0: 发言人副局长何彪介绍，广电总局将构建全国一体高效协同的视听监测监管体系，持续净化广电的视听环境，让老百姓看得放心，用得放心。
1: 首先第一个变化是机顶盒将成为历史。何彪介绍说，今年广电总局将会同工信部制定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里，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就可以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0: 当前广电总局正在组织各方全力推进，考虑到还有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项目将先部署千万台终端，随着存量电视的换新升级，155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范围。
1: 净化视听环境也是接下来的重点工作。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电视频道虚假宣传医药广告已经全面清除。国家广电总局将持续开展监测排查，畅通投诉渠道，坚决防止问题反弹。15、17将深化广电视听广告播出违法违规问题治理，让群众看得安心，看得放心。
0: 在强化公共服务保障方面，广电总局将扩大双提升成果惠及面，面向养老院、残疾人服务机构等公共场所和农村，开展服务提升工作。目前已经有113万台公共场所终端和4041万农村用户全面实现了开机看直播、开机无广告、重温经典频道接入等。15、17广电总局将持续改善公共场所和农村的电视体验，进一步提升广电视听适老化和无障碍服务水平。
1: 近年来 AI 短剧、微短剧发展迅猛，深受大家喜爱。数据显示，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
0: 面对 AI 的挑战，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说，对于这个课题，我们的态度很明确，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接下来将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1: 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安全意识也不能放松。15期间，广电总局将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比如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电视听节目必须添加内容标志，广电视听节目制作关键环节及成片内容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严禁 AI 魔改。
2: 应该说这个消息呢，从观众和我的同行、我的同事、我的同学这个角度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干电视的人，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利好。你像电视啊、机顶盒啊、信号啊、网络传输，其实它本来是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套娃的现象，一开机好长时间的广告。咱就说刚刚过去的世界杯，当我们想从电视上看到画面、看相关的比赛精彩的时候，开机开了5分钟了，我还没找着遥控器，
0: 没准那场比赛都结束了。
2: 对，但是呢，手机可能是5秒钟之后你就已经看到自己的画面了。其实这个对于广大的电视从业者那些编导来讲，对他们的心血是一种浪费的。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终端集合在一起，一体化的电视让操作变得简单，然后呢，我们在另外这个相关的条款当中，像支持真人剧啊，拿真金白银扶持这种好作品呢、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期待哈，以后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更有创意的作品和大家见面，对观众来讲肯定是好事。
0: 对，
1: 是不仅仅是便利电视从业者、便利观众，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鼓励真人剧。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哈，有的人是他不太喜欢，觉得这个 AI 还是假。当然就是 AI 技术能够探索更多的这个创作方面的边界，但同时呢也会发现很多的真人演员最近都在谈没有戏可接了，
3: 是
1: 啊，甚至有一点迷茫，所以我想也给这个真人剧的发展留了一个空间，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关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布消息，近日中方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与

0: 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类别丰富，工艺精湛。
1: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文物当中有一尊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是100多年前就遭到劫掠流落海外的艺术珍品。
0: 那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36公里的天龙山上，东西两峰共有25座石窟，开凿时间从东魏、北齐、隋到唐朝，其美学成就可与云冈龙门媲美，被梁思成誉为隋代石窟之最富于建筑趣味者。
1: 1926年，日本文物贩子山中定次郎从天龙山石窟盗运了45个佛头，并将其卖往世界各地。此后盗凿日益猖獗，据不完全统计，天龙山石窟约200尊造像被盗。
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踏上归途。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并于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备忘录签署以来，中美两国合作成功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以及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等，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1: 三份清单都立足于识别排查、处置、回头看的风险闭环管理模式，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报告。
0: 再来关注，针对近日有旅客留言说因为误认为四川泸州东站位于市区而买错车票一事，12306平台在购买前往泸州东站的车票时呢，系统新增了一项弹窗页面，提示旅客所选的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提醒旅客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事件的经过啊。近日呢，一名旅客留言称自己当天坐高铁到泸州，在12306上就搜索泸州，看到了泸州东，以为就是在泸州东部的市区东部的一个车站吧，结果到了之后才发现呢，这个车站距离市区有30多公里，一车人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并非他独自一人，非常耽误行程。
0: 那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根据报道，泸州站、泸州东站呢，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两地相隔甚远，自渝昆高铁渝一段开通以来，已经有不少误认为泸州东站位于市区而买错票、下错站的旅客建议修改站名。
1: 对此，泸州市交通运输局表示，市交通运输局已经第一时间将这些建议反馈给了铁路部门，后续会持续跟踪工作动态。
2: 首先要说哈，这个站名它的更替啊，可能流程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咱要说网友们一反应马上就改好像也不太可能，也我们也应该理解，就是像一个城市多个站，它可能也是高铁发展的一种趋势，因为一些乡村振兴啊、发展啊、城市之间的发展，这个事情还是挺需要高铁来帮助的。但确实是不应该哈，说两个站就一个字之差，差了那么多，然后买票还有那么大的不方便。所以这时候你发现12306挺好，挺聪明啊，就是旅客吐槽他容易误导的话，他马上加了一个弹窗提醒。那其实旅客们出行的难题就是迎刃而解，也表现比较好啊，可以表扬一下。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咱们再来关注一种玉米啊，这玉米和咱们平常吃的玉米不一样，是文玩玉米。
2: 嗯，
1: 大概呢也就是一根手指长或者再大一点啊。这几年呢，这文玩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不是用来吃，而是用来盘的啊，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在手里盘来盘去。
2: 是，那么在短视频平台上呢，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啊，十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呢更纤细小巧。玉米粒儿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
1: 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啊，是自己在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2: 专家说呢，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的经验。因为玉米呢是异花授粉，如果不隔离、不严控、控制自浇的话呢，很多漂亮的玉米就会变成普通的，价格也会受限。
1: 那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啊，这个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呢是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的，所以这个种子的流通也存在着混乱。
2: 嗯，那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那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的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是仍然存在市场波动。
1: 那在销售端呢，文玩玉米也存在着一部分的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说自己买到了染色的、发霉的、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呢，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的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之后啊，这个品质真是一言难尽。
2: 专家建议说，农户在种植文玩玉米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1: 我
3: 觉得啊，就是我们国家的农民，他这对这个风险的抵抗能力并不是很强。
1: 对，
3: 您想一想，养猪、养鸡、养牛，我们都还要经历一个周期呢，何况文玩玉米这么小众的一个赛道，但是呢，它确实挺好看，你发现没有，那个跟玉似的，又透亮又好看，确实能够盘活一些特色的农业，增添一个新的增收渠道，但是它就只适合小规模来种植，非常非常小的啊，普通的用户。

0: 股千万不要去跟风。然后呢，我们也要提醒，就任何热门风口的背后，往往都藏着咱普通人看不清的风险还有陷阱。能卖高价，那文玩玉米产出率极低，就是因为产出太少了，物以稀为贵，对不对？
1: 对，
0: 那大多数它根本也卖不
1: 上，卖不出去。
0: 对，所以说这个文玩玉米可能炒作的成分比较高，谨慎从事。
1: 而且啊，真是小众的不能再小众了，可能一些孩子，你像我女儿有两个文玩玉米，还有些年轻人觉得很好玩，甚至当这个书包的挂件儿。但是啊，真的老的文玩玩家也很少去触碰这个品类。这么小众的一个赛道，想支撑农业种植如此巨大的一个盘子，是不可能的。
0: 不可能。
1: 来，我们再看看其他方面。关于这个雪糕刺客，虽然现在夏天已经过去了，但是雪糕品牌中靴糕重启了，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上市青牛乳丝绒可可和拌拌巧巧口味三款产品，每支的建议零售价是6.9-7.9，后续价格可能还将根据市场以及消费者的反馈进行微调。雪糕配方呢，还是以前的配方。
2: 按照中靴糕的计划，第四季度上市第一批产品后呢，会进行产品的打磨和研发，以争取在明年旺季之前有更多的口味上市。
1: 回看一下中靴糕的品牌历程吧。2018年3月它诞生了，迅速成为行业新星。2018年双十一，它20,000只单价66元的厄瓜多尔粉钻雪糕在15个小时内售罄，让中靴糕是全网出圈。2021年中靴糕的销售额冲破了10亿元的大关。
2: 到了2022年的时候，雪糕刺客、中靴糕火烧不化啊，这些话题呢将中靴糕推上了风口浪尖，负面舆论接踵而至。2024年中靴糕创始人林盛更是因为直播卖红薯还债引发关注。2025年因资不抵债，而且呢不能偿清到期债务，相关公司被法院裁定进入破产程序。
1: 2026年5月，中靴糕食品上海有限公司名下508件无形资产以2110万元司法拍卖成交。中靴糕创始人林盛在5月表示，希望买走中靴糕的人呢能够善待这个品牌。
2: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靴糕品牌管理方为中雪糕啊，改了个名儿，雪天的雪。天眼查的 APP 显示，中雪糕品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2026年6月，中雪糕与中靴糕仅一字之差。
1: 中靴糕方面表示呢，品牌重启一方面是响应大家的需求，另一方面呢也让团队更加心怀敬畏。我们认为好吃或者不好吃都是消费者正常的主观评价，千人千味，中靴糕未来希望得到认可，但是也不回避批评。
2: 那这次大家应该非常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哈，直接到6元到8元的这个区间了，跟它之前60多元可是差距不小。那中靴糕方面呢也做出了解释，说这个价格下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倾听消费者的声音。中靴糕呢不回避过往，重启的新产品各口味对应的出厂价其实和过去的产品出厂价是相近的，出厂价的幅度因素主要是受近几年奶、可可等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以及工艺进步还有规模的变化调整。
0: 我不知道我们听友有多少喜欢听评书的，评书里面就经常说一句，哎，时也运也命也。刚刚我们介绍的中靴糕这几年的一些变化，是不是觉得哎呀真是跌宕起伏，高价格碰上了一个时代消费的错位，呵呵，就没有起来。你看现在它的这个又重新的复出哈，我觉得算是靠营销叙事创造出来的溢价，最终变成了理性消费的原型。品牌确实我们也希望它重启，我们也不是说就看着它不好我们心里就痛快，完全没有那个意思。价格现在变得腰斩了，但是你也能看出来我们现在的消费者不愿意为什么概念呢、不愿意为什么人设呀、营销去买单了。总之呢，如果说有一个好的产品上市，能够给消费者一些新奇的体验，我们去好好的再去尝一尝可以，但是某一个阶段的那种反馈确实决定着中靴糕重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1: 咱们不拉不踩不黑不粉啊，说一句，因为我吃雪糕很少嘛，我也很喜欢，而且我特别赞同，就是各种品牌百花齐放，咱别单一品牌出现刺客。但是他中靴糕说品牌重启一方面是响应大家的需求，我就特别纳闷，
3: 我需求干什么呢？
1: 就是我们的需求是哪一方面没有被填补，如果这个真的有一种需求现在被填补的话可能还不错，但是只是他的这个重启的声明当中呢，自己想。

0: 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经连续七年明显偏低，仅为 34% 到 38%，而1991年到2020年的平均值是 46%。
1: 此外呢，全球陆地的水储量，即存储于咱们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呢，也是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
0: 报告还说，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四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2023年到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相当于 1.4 万亿吨水，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三分之一。
1: 报告指出，过去的五年，全球每年都有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报告破纪录的洪水和干旱，一些地区在两次灾害事件之间几乎没有恢复的时间。
0: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在一份声明中说，水不分国界，一个流域的水平衡会受到他国水文变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冰川退缩会改变下游数百公里民众的可用水量。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共享数据、统一标准和联合预警。
1: 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我是主持人张燕。那今天呢，我们科技新视点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研究员、科普中心主任张杰。他呢是农科院唯一一位科研人员全职做科普工作的科学工作者，主持国家重点研发和省部级项目十项，建起了覆盖华北450种农产品、30000多条营养数据的专用数据库。主编的《中国传统素食荟萃》还获得了中国农业科学院2021年度的科普图书奖。不过他最在意的是怎么把实验室里的数据变成老百姓饭桌上的答案。在他的工作当中，会走进中小学，用苏式和东坡肉来讲食物怎么样去影响情绪，来回答孩子们夏天到底吃多少冰淇淋合适的这种问题。他想要传达的理念是，好好吃饭不只是吃饱，而是要更好地解决怎么吃、吃多少的个性化问题。今天我们就请张杰跟我们一起聊聊。

0: 做科普的故事。欢迎张杰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刚才介绍您是农科院唯一一位科研人员全职做科普工作的人，那在您眼里科普工作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1: 我是一名科普工作者，无论是我去讲课还是策划活动，包括也是出版一些图书呀，或者做一些产品等等，这些所有的形式都是将所有科研成果以及自身的提升转化为公众所得，是在做科普。我的目标就是让公众捞着实惠，这是我感觉最有成就感的事儿，也是我最喜欢的标签。
0: 您做科普的主要方向是关于吃这件事儿，那吃这件事儿也需要花大力气做科普吗？
1: 我觉得吃这事儿呢，相比较航天科技呀、人工智能呀，其实别的呢，它是主打一个科技前沿，而吃饭的科普恰巧是一个以退为攻的一个事儿。它应该是一个在人性的基础上、大的知识框架上的一个开放性的领域，不应该是我刚开始做的就是中规中矩、数据化和标准化的一个事儿。我们让公众知道食物能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能被食物影响什么，而且有一个识别食品加工科技的慧眼
0: 啊。
1: 对，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无论是我们在喂养这个少儿，或者是自身真的养生，它都不是教条的，它是在一个基本的框架下的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
0: 您刚才提到了哈，您说的不应该是你刚开始做的中规中矩、数据化和标准化。那最开始您是用什么方法做科普的？是不是也是基于您之前做科研的背景，比如当时各种收集数据、搭建数据库等等，从科研到科普它是怎么过渡的？
1: 如果我想说清楚中国人吃饭这事儿，除了之前的科学基础、科学前沿，那么对于吃这个特别接地气的事儿，就是我说完了之后呢，其实还要有一个抓手。就理念之后你得实践指导呀。对，很多人会说，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吃，我吃什么？
0: 对，你说的那些道理我可能都懂。
1: 对，
0: 那我怎么把它用起来啊？
1: 没错。所以当时我自己的认为呢，就是它应该是有一个实践性的东西。所以刚好当年呢有一个契机，有一个企业，还有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知名的临床营养团队，他们组团在寻找食品营养专业的支持，他们想做一个精准膳食营养软件的开发，然后也是经朋友介绍，然后很有缘分，然后我们三方见面了，然后一拍即合。然后刚好就是我想做这件事儿，这个抓手呢，我们怎么样把它普及下去，怎么样把它用下去。然后我这边呢主要是负责数据库的建立，还有后期的营养数据分析和咨询。
0: 就您具体负责的这一部分，它这个工作量大吗？
1: 对，工作量相当大。软件的开发呢，其实它是基于我们要指导这个膳食营养，你首先得知道我们吃这东西有什么营养，才能进一步根据这个居民膳食指南的这个摄入建议啊，才能进一步的指导。所以这个数据库的建立相当于我要把所有食材里面的营养数据都要拿到，所以它的量非常大。其实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食材的营养数据呢，它是可以搜索到的，比如说文献呀，或者有一些报告呀，或者是学会的一些数据，它公布它是可以搜索到的。但是呢这些里面呢，你比如说这些食品中咱们人体必需的营养素，碳水、脂肪、蛋白质、矿物元素、维生素、膳食纤维，当然还有水哈。但这些数据呢，它其实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它就是所有的这些食材我们可能不知道它的品种，不知道它的产地，对。但是呢我们从科研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这个产地和品种对于这个食品成分它的数量会影响非常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想知道这个苹果它的营养成分是什么？那你首先得明白，我到底是富士，还是国光，
0: 是，
1: 还是秦冠？就这个，它其实差别非常大。
0: 或者你是甘肃的苹果，还是陕西的苹果，都不一样。
1: 对，主持人说，其实药材的道地性，它不同的，就是同一种品种种在不同的这个环境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也会变化特别大。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搜集到，但是搜集到的准确性在哪？所以我们当时的前期其实做了大量的一些论证和讨论，然后后来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最远的路走。我们就以我们当地居民能买到的所有渠道的食材，我们重新购买，重新测定。所以呢，用了2年的时间，然后建了一个大的一个数据库。做数据库的同时，然后软件在同时在开发，然后第二年再去增补，再去测。大概收集了450种食材。
0: 450种食材，
1: 然后每一种食材呢，我们测了七大类人体必需的这些营养成分。
0: 啊，
1: 但你比如说矿物元素，它又含钙呀、
0: 铁呀、
1: 铁呀这些，它就很多，包括维生素。
0: 嗯，
1: 所以最终加起来也就3万余条吧。
0: 您一开始说到了，就觉得这个科普要想落地，它得有抓手，这就相当于一个抓手，是吗？
1: 没错，我之前呢，其实也是特别自信。因为我们认为，哎，孩子的健康呢，特别的重要。
0: 嗯，
1: 而且这个软件呢，它实现了什么呢？相当于学生膳食营养，打通了这个学校和家庭的链接。结果呢，其实是我一厢情愿的认为这就是大众的需求，过于自信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小程序上埋了很多点，比如家长的点击频次呀，感兴趣的内容呢，我们其实是有期待的。
0: 嗯嗯。
1: 但是后来发现，家长除了关心大概率关心吃什么，对于这个膳食营养建议啊什么，基本上没有什么兴趣，他不会点击。
0: 不点，
1: 没错，
0: 也不反馈。
1: 是的，而且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关心力度更是下降。
0: 嗯，
1: 就是这个 APP 的应用数据惨不忍睹，
0: 等于是有点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感觉。
1: 没错，是
0: 有点挫败感，
1: 特别挫败。
0: 嗯，
1: 大家肯定会觉得，哎，我们经过这个的一个意识和大众的真实需求，可能这个事儿可能就浮出东流水了。
0: 嗯，
1: 但实际上并不是。
0: 嗯，
1: 我们当时呢是把它的应用场景调整了。
0: 嗯，
1: 我们从学校转型到了医院。这种情况下，它的使用需求量非常大，在哪里呢？在于减重慢病人群的饮食管理，它出了大力。
0: 就是这个本身软件的内容我们没有做更多的调整，只是把它的落地的平台给换了，从学校切到医院。
1: 对，
0: 哎，效果就不一样了。
1: 是因为医院就是比如说减重有一些肥胖，它已经就是很严重的影响到健康。
0: 嗯，
1: 或者慢病的人群，
0: 嗯，
1: 它具体怎么吃它是一个刚需。
0: 嗯，
1: 在食物在没有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其实我们需要的大框架，那么其实它俩的这个差异非常大。
0: 就是其实我们不希望到医院这个环节，就如果大家在前期能够吃得很健康，它是不需要到医院这个环节的。但一旦到了医院这个环节，我们就要严格来控制了。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血糖的病人，他可能在饮食上就要注意，包括减重的这个人群。所以您说把这个 APP 转到了医院这个领域当中，它需要精准到一些数据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效果就很好了。
1: 对，
0: 嗯，
1: 当然呢，我也补充一句，当时我们在做数据库的时候，其实从食品营养成分来说，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多。
0: 嗯，
1: 但是当时我们也是做的比较全面吧。
0: 嗯，
1: 你比如说磷元素，食品中的磷元素和硒元素，
0: 嗯，
1: 它对一些慢病比如肾病呀或者甲状腺啊，它们有些息息相关的，我们当时就一并都测掉了。
0: 嗯，
1: 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广，就是这个应用场景转换，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战略上的储备。大众来说呢，其实他吃饭呢，除了作为生命的延续一个基础的生理需求，这个基本上大家其实是不把它当做一个其实是看不见的一个自然偶然的事情。
0: 嗯，
1: 就是说吃饭这个事儿，其实它是一个情绪的东西。
0: 嗯，
1: 你比如喝汤来说，汤的蛋白质含量其实也没那么高，脂肪含量也不低。
0: 嗯，
1: 对，钙含量其实也不能比。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从营养上来说不占优势，为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感受，它是一个情绪。
0: 嗯，就是我慢慢的喝口热汤，尤其冬天冷的时候，哎呦，觉得那个一下就很舒服。对，
1: 对，
0: 也没有想说它到底有没有营养。
1: 对，所以突然呢，我就当时就在想，
0: 嗯，
1: 就问题来了，就如此个性化的一件事儿，就这个吃，如果膳食习惯已经有问题的，那么我们还能做点改变吗？
0: 嗯，
1: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想，那我对大众的需求，我要想去切入它，我能做什么？
0: 嗯，这个人群后来您聚焦在了青少年。
1: 对，
0: 那为什么主要聚焦在青少年？
1: 讲一个有趣的事儿，
0: 嗯，
1: 就是我刚开始做科普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有一次跟一群这个音乐大咖老师们一起吃饭
0: 啊，
1: 然后他们基本上就60岁左右了，
0: 嗯，
1: 对，然后点菜是吃火锅哈，点菜的时候就其中有一个老师就说，他们说痛风高不高？其他人说高。豆腐吃不吃？吃。所以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大框架去传递之外，在细节上落实的话，我对面对青少年人群，我是希望能种下一颗种子。
0: 嗯，
1: 他有时间，就是说他没有固定的这种习惯，可能还需要这种成长，有机会让他慢慢慢慢慢的成长，然后来改变他。所以其实我的科普的场景呢，就是有两个，一个是亲子课堂，
0: 嗯，
1: 对，有家长和孩子一起去听，然后改变这个理念，或者说接受这样的一个知识观念。
0: 嗯，
1: 同时呢，对于学校的孩子来说，比如说每天我会讲一些食品膳食营养，是让他理解学校给他的餐食的营养科学性在哪。所以其 其实在某一餐之后长时间的改变，那么其实可以给孩子有一定的这个认知。
0: 嗯，
1: 包括其实家长每次都会问你想吃什么呀，或者怎么样呀。
0: 嗯，
1: 对，而且家长其实是比较容易能听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些想法的，
0: 就让孩子变成主导，
1: 对，然后去影响到整个家庭。
0: 嗯，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我们以往会认为是父母给我们准备什么我们吃什么，但是现在这个家里好像越来越少你想吃什么。如果这个孩子说，妈妈我想吃炸鸡可乐，哎呀，你说你明明知道不好，但是
2: 不给又不忍心
1: 就是有这样一个矛盾哈。所以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说，哎，妈妈我想吃，哎，比如

0: 我说是我想吃一些粗粮，我想吃玉米，想吃红薯啊，喝点热乎粥什么的。
1: 对，我们还真有这么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粮食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怎么吃主食。对，其实主食就分一个这个精米白面，还有一些这个粗粮杂粮，叫什么叫全谷物，对吧？哎，有的孩子就会跟家里说，妈妈晚餐的时候你少吃半碗馒头，你给我整点玉米。家长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这样，然后通过孩子去转变。
0: 你看这一点特别好，所以张杰老师，您重点科普发力的方向就是学校，还有包括社区，
1: 没错
0: 啊，甚至还有田间地头，有一些农业园区。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学校，因为我看您的朋友圈里头也介绍哈，说比如说去走进学校给孩子们讲课，说这个什么叫针尖对麦芒，您在课堂上真的会给他们展示麦芒吗？就是麦子是什么样啊？然后给他们怎么讲，孩子们感兴趣吗？
1: 就是您说的这个，我都给孩子做。为什么说吃这事儿重要呢？因为热爱吃，他就对生活有热情。你引导他对膳食的一个，就比如说它的来源呀，它本身的一个关注，也其实是引导他对生活的一个热爱。所以我上节课去讲那个，就是这个叫营养特工队，粮食有话说的时候，中国农科院三环有这个麦田地嘛，我在里面就采了不同的品种。其实有芒的，还有没有芒的。哎，对，在头一天的下午呢，我去刚好种那个水稻，然后我又拔了一个杂草，因为他们其实是禾本科和一些狗尾鼠呀，那个就是说一些杂草，他们具有相同的一些起源的。对，我就拿过去让他们去区分，让他们去认。
0: 长得像吗？我也挺好奇的。
1: 如果是水稻的这个苗跟这个杂草，因为它有亲缘关系，一般的人是认不出来的。对，
0: 就是外行很难分辨。
1: 很难分辨，对。然后包括呢，在 BT 上呢，我也让他们猜，就是苗的时候是韭菜呢，还是葱呢，还是水稻呢，还是小麦呢？除了理念之外呢，我最重要的是要把这种食物，包括动手的，你比如说会让他们去认识面筋。什么叫面筋？就和面的时候水和面粉发生了化学反应，才会生成这个面筋。然后面筋它的特征是什么？其实是把讲座、动手还有讨论这个融在一起的，是希望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
0: 你看，其实孩子，我觉得他们天生会有对这些不熟悉的东西好奇的这个愿望。大家都有这种场景哈，就是我们在家和面的时候，包饺子的时候，孩子都会上手想来掺和掺和。
1: 没错，
0: 有时候给他扔个面团他能玩半天，捏个这捏个那个。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培养孩子兴趣，然后跟他们聊天，教他们，哎，这个东西怎么来的，有这么一个过程。一旦让他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了，其实就是在他心里种下一个，哦，原来饮食跟我关系这么密切，我每天都离不开它。大家说谁不会吃啊？你说今天吃了吗？第一句话先问这个，就足以见得吃很重要，但它又非常隐形，因为大家觉得我一日三餐我每天都在吃，谁还不会吃啊？
1: 没错。
0: 但是细细想想，可能有的时候吃和吃还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张杰老师说了，您在学校的课堂里就把这些能动手能参与，然后用这种互动提问的方式，让孩子体验的方式，哎，让他们激发兴趣，然后能够感受到吃的重要性。
1: 对，
0: 这件事做的有成就感吗？
1: 特别有成就感。比如说有个学校哈，包括有些很多孩子，他不知道这个馒头这个发酵，他其实你看我们发酵过了呀，或者什么的，他会酸呀，或者本身发酵他会有略带酸的这个，就是这个味道。对，有的孩子会说这个坏了。对，但是你通过这个发酵过程的展示，让他去参与之后，他会理解啊，有的人可能喜欢碱大一点的，有的人酸，他其实是正常的。所以他融入其中的话，他就会更容易跟食物发生这个链接。
0: 哎，为什么他们家蒸的馒头比我们家的好吃呢？这可能跟这个发面也有很大的关系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代人，你说上一代妈妈们还会烙个饼啊，可能到了80、90甚至00后，大家想一想，真的能做这种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了。
1: 是，对，你看我们家现在馒头面条，因为我们是西北人嘛，本来就擅长这个碳水，但是就基本上都是自己做。但我可能还是有一厢情愿的。为什么说种一个种子，就无论这个孩子以后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他都能会想到这个中国膳食，这个传统膳食他能带来的一些慰藉，或者一些情绪的一些抒发。
0: 对，这是一种相 情在里面啊，这也跟我们看一些美食的这个纪录片啊，一说这个东西是有中国特色的这种美食，哎，就觉得哎有一种亲切感在里
1: 头，特殊的感情在里面。
0: 对，其实，在我们的传统膳食当中，大家用到的这个食材啊，像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碳水的问题啊，还有包括我们吃的一些水果蔬菜，那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就会有一些就比如说大家对于饮食的一些困惑，也搞得很多人非常的焦虑啊。你比如说是说这个碳水吃多了胖啊，这个能量高啊，所以你要断碳水啊，什么生酮饮食，就是各种各样的跟饮食有关的这些概念也好，然后这些教大家怎么吃也好，层出不穷。我也想借这个机会问一问张杰老师哈，您作为一个这个领域一直研究的这个专家，你怎么看待这个就是经常会被大众捕捉到的一些或正确或错误的饮食观念，就是层出不穷的出来，大家有的时候很难去分辨。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专职做科普，有没有让你觉得，哎呦，这个责任真的还挺重的？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主持人刚说的，其实因为吃这个事儿，好像谁都能说出一个大道理来。
0: 哎，
1: 但其实有很多它是偏颇的。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在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是对个别问题会有一些回馈。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食品中的这个，我们经常妈妈们会说，哎，这个碳水胖什么的，
0: 嗯，
1: 但是很多孩子不长个，不长这个，就身体不壮，特别瘦，就是因为碳水的摄入太低了。
0: 哦，
1: 因为我们会过度认为蛋白对这个，比如说脑容量啊、智商啊这些东西会影响很大。
0: 嗯，
1: 然后碳水被妖魔化了。
0: 嗯，
1: 但是对于成人来说，因为你代谢比较低，你是已经成型的。
0: 嗯，
1: 但对孩子来说呢，其实很多碳水不足的，你说喝粥，基本上有些家庭不喝粥，或者碳水摄入特别低的孩子们的成长其实受到一定的限制。不仅如此，就是相似的问题有很多，就是说会走偏。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就第一课我们就会讲的是膳食进化史。
0: 嗯，
1: 我们会给孩子传递或者家庭去传递，我们为什么现在吃的这些，要求我们吃的这些是一万多年或者更早这么更长时间是进化而来的。
0: 嗯，
1: 食物和你是一个适应的关系。
0: 嗯，
1: 那么你所做的事情呢，就是应该要种类丰富，然后比例合适。就这个的话，它没有一个精确的，但是大框框你要知道。
0: 嗯，
1: 但凡你要是走偏了，不符合这个种类丰富，你比如说这个少太少，那个太多，它肯定不符合人类这个进化。你说我想改变，那在我们某一代人身上，其实它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单薄。
0: 嗯，
1: 你比如说生酮饮食，就这个，它其实最早呢，它是用作这种神经系统病的一个治疗。
0: 嗯，
1: 你比如癫痫的发作呀，或者其他的，会发现碳水摄入过多的话，它会促进它的发作。
0: 嗯，
1: 所以会让它降低这个就是碳水，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嗯，
1: 但是成为我们就快速瘦身或者减重的一个好像看似是捷径，其实绕了远，因为你会牺牲很多东西在里面。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把膳食进化史这个理念告诉大家，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课程体系的最初和最终，比如说我的健康我做主，就是说呢，我们怎么去改变自己，怎么去做最好的自己。
0: 有时候你觉得是个捷径，但其实恰恰走了一个远路，或者说得不偿失。通过我的这个课程体系，我告诉你前因后果是什么，我们跟食物之间是怎么一步一步进化到现在的？我们的身体可能它有自己的需要，对吧？我们不能只一味的听从外界的这个声音。比如说，可能一个成年人对一个青少年，尤其是在这个青春期的一个青少年，一个女孩子，可能说了一句话，也可能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会觉得哦，我胖了，我不好看了。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很在意
1: 很敏感的，
0: 对，很在意这一点。也可能我们无意中说的一句话，他会就觉得哦，我不能胖，我一定要瘦。那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又没有正确的知识，
1: 会有极端的做法，
0: 对，就会有很多极端的这种问题出现。嗯，这也是我们成年人不想看到的。所以我觉得您做这事儿真的是挺有意义的，当然也很有挑战。
1: 是，
0: 这个效果自己有没有一个评估的一杆秤？就是我这个事情做到什么程度，我才是满意的，我才觉得我可以给自己打一个比较好的分数。
1: 嗯，这个呢，其实主持人就问到这个直击心灵啊，就这个事儿，其实它没有尽头。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
0: 嗯，
1: 因为其实随着这个大环境的改变，会有一些层出不穷的这些不断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引
0: 出来。
1: 对，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在说正确的事儿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你要说真有没有什么一个截止时间啊，或者有什么成绩呢？就目前为止，我可能还是在路上，然后 就是刚刚开始，所以还没有一个完全的这个预期。
0: 您是身边朋友的这个眼中一个喂养达人，那是不是大家都会有什么焦虑的问题全都会堆到您这儿来说，给我们解释一下吧，教教我们吧，这个怎么办啊？会接受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案例吗？
1: 对，我不信有这样案例我还会主动去分享，因为我发现我为什么会做科普，

0: 科普人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共性特征，就是服务的特性。
1: 嗯，
0: 我愿意去分享。
1: 嗯，
0: 比如为什么我们叫喂养达人，因为我们家孩子11岁，他已经1.7米了。
1: 嗯，
0: 对，然后
1: 男孩女孩？
0: 女孩。
1: 哇，那很高。
0: 然后呢他的身材呢也适中。
1: 嗯，
0: 对，然后老二呢就是他的长势也还可以，就说整体上来说这个事儿是只要你付出了他是一定有回报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有很多包括师妹呀，包括朋友聚餐呀，包括我们一起听讲座，知道我是食品营养专业的，他们都会来问我。基本上比如说我说，哎，你把你孩子的一日三餐你给我拍个照片。
1: 嗯，
0: 哎，然后呢我就会告诉啊，你的问题在哪里，你可以尝试怎么样的去调整它。
1: 嗯，
0: 对，包括一些孩子食动的这个是否，对，它就是我们是耗呢还是养，就是动是一个就是一个因素，但是你不能说动大于这个滋养。
1: 嗯，
0: 对，这些度的调整还有很多这样琐碎的问题，我都是会有一个，其实我自己是比较感兴趣的。
1: 嗯，
0: 然后看到这些问题，然后解读就是解答这些困惑。嗯，我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

0: 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15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 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3.9 倍、 2.6 倍、 1.3 倍和 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0: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1: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 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1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7: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2: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8: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0: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今天将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从科创板和上证主板

0: 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六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在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实施356次精确打击，打击行动覆盖拉赫济省、塔伊兹省等多条战线，摧毁或损坏胡塞武装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野战火炮和军事车辆等，行动造成476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为什么有的人会那么喜欢落日呢？因为这就像极了喜欢一个人的心情，就算会一点点沉下去，明天照样会升起来。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情感当中最好的幸福，我想应该是有人愿意为你让步认输，主动的跟你说对不起，未必是真的对不起，而是更舍不得你。先联系你未必没有生气，而是更在乎你。因为深爱，所以甘愿宽容，因为不想失去，所以宁愿受委屈。你要知道，一个愿意为你放下骄傲的人，才是最疼你的人。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A one, two, a one.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继续呢，根据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啊，给您讲述这张黄花梨大床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4: 这要说什么事儿都赶巧了呢？这位港商认为老刘是行家，心想这正宗的明代黄花梨大床100万都不为过，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要的是800呀，所以一口45万的还价把老刘给惊着了。他要是还个600-700，老刘保证欢天喜地的让他把这床抬走，保不齐还得雇辆三轮车。老刘这会儿出了一身的冷汗，突然提高了嗓门往外轰这俩人，哎，走吧走吧走吧，我呀不卖了。哎呀老先生啦，价钱咱们还是好商量啊，不是说买卖不成情义在吗？港商被推出门外，嘴里还叨叨念念，一回头门已经严严实实的关上了。要说这买卖把价儿还精了的事儿，早先古玩圈里头可没少出过。有一哥们儿到下边的户里买东西去，在一堆瓷器里瞧见一个明代早期的青花梅瓶，他拿起来问多少钱，老户伸出一只手指头，那意思

0: 啊，是1000，他呢当了10000了。心说不贵，张口便来了这么一句：“你要的也忒贵了，8000还差不多。”这老户是倒腾家具的，对瓷器不得在行，本来没闹明白清代还是明代呢，听他这么一说，立马知道自己要漏了，跟着就接过话茬来了。想什么呢你？
1: 人家都给好几万了。
0: 老道的买主碰见伸手指头闹不清价钱的时候，一般都往小了说，免得出篓子。比方见伸出一个手指头，便说100呀，卖主赶紧就得告诉你，我说的是1000，把人轰走了。老刘一屁股坐在大床上，心里头有一种从没有过的滋味，惊喜、高兴，甚至还有几分后怕。这种心情，这个宋梅公一辈子都没有过。他连着抽了好几支烟，还觉得自己这心呐，要从嗓子眼往外蹦呢。过了一会儿，老伴儿从外边推门进来了，刚要埋怨他两句，这老刘忽然把床上的被褥呼噜一下全给拽地下去了，嘴里头不断的嚷嚷着：“发了，发了，发了。”巧了，就这么个功夫，他小儿子回来送点东西，忙和他妈连掐带搡，总算让这老刘平静下来了。小儿子怕他爹出什么事儿，担不起呀，跑到小卖部打电话，把那几个哥哥都叫回来了。等人都到齐了，老刘淌着幸福的眼泪，一遍又一遍地讲起来人家要买大床给出了40多万的经过。全家人一开始都怀疑这老刘魔怔了，而后都像中了邪一样说不出话来。俗话说，奇事传千里，可能是杨家二小子漏了口风。第二天左邻右舍就都知道了，或传的那叫一个邪乎，说老刘家有一张值了大钱的老床，原来是宫里皇帝睡的，现在给100万都不卖。老街坊们纷纷都找点借口到老刘他们家来串门，还有些个不三不四的陌生人呢，在这门口探头探脑。老刘一看这还了得，立刻闭门谢户，任谁来都不接待。为了保险起见，他让儿子们找来铁链，把这床腿锁在房柱上，让每个儿子轮着回来值班，反正家里不能少了人。老话说得好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就像平静的后海扔进了一块石头，从此老刘他们家的日子那是波澜起伏啊。5个儿子是8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找买主，找来的人什么样的都有。据说现在一位非常知名的家具收藏家都去过。可话说回来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40-50万可不是吐口气儿就能吹出来的。找来找去，再也找不出来一个出价超过那个数的买主了。只有日坛后街古玩店的小老板说能卖个60-70万吧，不过是得先拉走这东西，卖了以后才给钱。老刘说：“你糊弄谁呢？你卖完东西卷包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去？”从看床人的嘴里，老刘和5个儿子渐渐弄明白了，自己家这张大床是一张明代黄花梨架的床，这张大床十分的难得，用料考究，做工精细，4条内翻虎腿有海碗口粗细，架子横眉和3面的围屏都是镂空雕花围栏，线条简洁，着中有秀，透着明式家具的雅致之美。5个儿子在这张大床上成天爬上爬下，把大床盘摸得如玉般的光泽。

0: 黄中泛红的暮色犹如丝绸般的悦目。原来不知道的时候啊，老刘和家人也没觉得怎么着，这会儿呵，越看越好看，越看越觉得这东西啊，是宝贝。可宝贝是宝贝，但搁在家里一天就担心一天，一天不卖出去就心里痒痒一天。大凡小门小户要有点宝贝，全是这心态，八成啊是穷人乍富的通病。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继续呢，根据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啊，给您讲述这张黄花梨大床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这里得说几句多余的话。头些年北京没拆迁的时候啊，别看四合院小平房不起眼儿，他保不齐哪家就掖着什么宝贝呢。而且有宝贝的家还不一定知道屁股底下坐的就是真玩意儿。西四那边有一家，家里头原本立着一堂老家具，扩展马路赶上拆迁了，哥俩分家，给谁谁都不要。一个帮忙搬家的哥们儿挺喜欢，问要多少钱，这哥俩说了，嗨，什么钱不钱的，你给我们哥们儿换两套沙发就行了。那会儿北京还有蹬着三轮沿街卖沙发的呢，是那种人造革面的三人沙发，红红绿绿的，要多切有多切。这哥们儿出门就碰见一波，买了两套沙发给送新搬的楼房去了，回头还得让卖沙发的帮忙把老家具给烧到家里去。其实买这主也什么都不懂，就是喜欢老家具的味儿。搁家摆了些年头，有这么一天，有个懂行的朋友来，看见这套家具给吓了一跳。哎呦喂，我说怎么了您这条案百宝阁都是紫檀的，圈椅八仙桌是黄花梨的，往少了说这能值几十万呢。这哥们儿自从知道了自己这椅子是黄花梨的，就再也不让人坐了，生怕他那宝贝让人给压坏了。老刘呢也这样，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老杨家二小子带来的香港人比较靠谱，是个真买主。可上次给人家轰走了，闹得人家挺下不来台的，回过头来再去烧香有点掉价啊。老刘和儿子连开了三次家庭会议也没想出个好主意，后来还是大儿媳妇支了个招，叫敲床招人。于是第二天老刘家人便四处放风，说又来了个香港的，要给55万，现在要价70万，谁提着现钱来就卖给谁。还别说，真有贼心不死的，一说就来主了。没过两天，老杨家二小子领着香港的陈先生又进了家门。这回陈先生改了磨磨叨叨的毛病，说话倒是挺痛快，可就要在敲定的当口却节外生枝出了岔子。老刘的三小子是开车的，头两个月刚从马路清洁队调到机场货运公司。好家伙，机场是什么地儿啊，这算外事单位啊，眼前几条胡同里头算是够牛的了，所以什么时候都想露个脸，显摆显摆见多识广。他趁空插话说，前两天他领着那个港商钱全带来了，50万港币，全是5000一张的。他爹愣是没点头，他的本意是想把这价钱挺高点，没想到画蛇添足，无知露出了破绽，港币到今天还没有5000一张的呢。不过有句老话叫什么呢，叫敲鼓听音儿嘛。陈先生是什么人呢？商人，全世界的商人都一样， 针尖大的利润都不但放过的。况且陈先生其实啊也是个马仔，是个地地道道的广东小县城人，头两年跟着老婆移居到了香港。他本来想应了70万的价，可一听刘家三小子这话，知道这家是在编故事，立刻把价钱缩了回去。他跟香港的老板说定的价钱是100万，能抠出来的那就全落他兜里了，谁还嫌自己碗里肉多呀。陈先生突然收了口，客套了几句，推说有事改天再谈，起身人家走了。临走的时候还撂下句话，说有事啊可以找杨先生，杨先生就是杨家那二小子。老刘全家半天没醒过味儿来，这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不明不白的变卦了呢？哥几个围着老爷子推敲了半天，也没弄明白眼前这云山雾罩是怎么回事。小儿子有点聪明，皱着眉毛琢磨了半天，保不齐是咱们这几天把这床擦得太亮了，人家觉着显心了吧，要不咱们给他上遍哑光漆得了，给歇了吧，你上了漆更没人要了。这老二读过中专，是家里的知识分子，轻易的不说话。这两天他找了两本书看了看，多少有点古玩的常识。他瞅了老爷子一眼，我看咱们可能是哪句话说错了，不过这个人还是会买的。他临走的时候说有事儿找杨家二小子，这就是留了个话口啊。连着几天港商和杨家的二小子都没露面，老刘有点沉不住气了。选了个晚饭后没什么人的时候，提着个点心盒子和一兜富士苹果就去看这位杨大爷，多少有点扫把搭的进了老杨家。老杨头好像早知道他要来，满脸堆笑的端茶递水，嘴里还一个劲儿的说，哎呀来就来吧，还客气什么呀，提什么东西，这拿东西就见外了。

0: 俩人不咸不淡的闲聊了几句，老杨推门看看门口没人，故作神秘的凑到老刘的耳朵边上说，陈先生回香港了，那人够意思，说那床他还要，不过香港经济受影响，什么都降价，最多也就能给40万人民币，你好好想想吧，恐怕没人能给这个数了。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现而今的中国搞收藏的人很多，有人说呀得有7000万，有人说得有1亿多，总之吧是很多很多。据说呀，很多人搞收藏是因为发财梦所驱使，什么赚钱买什么，赌一回赚一把。许多媒体呢相关节目也是推波助澜，也可以说叫火上浇油。其实啊，这收藏藏的呢是文化，是历史，如果当成商业资本炒作呀，就失去了收藏的意义。对于这些价值不菲的黄花梨家具来说呀，只有那些过去传下来的花梨木老家具，或者是老屋的花梨木老料才具有收藏价值。收藏这些老家具老古董，本意呢就是为了保护已经传世不多的中国老家具，挖掘他们的历史文化内涵。可是现在呢，有这么一些违法的这盗采花梨木的，这呀可以说是对这一个本来就珍惜的树种就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使这大量优质的花梨啊得不到良好的利用，这与收藏花梨的本意背道而驰。好了，关于这张黄花梨大床的传奇故事咱们还没有说完，下期节目当中啊继续珍宝传奇，接着给您说这张黄花梨大床的前世今生的传奇故事。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夜空的灯还熄灭在悄然交集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0: 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观察我爸这30多年，我就发现中年男人的电视机啊，是跟着小孩的摇摇椅是一样的，有助于睡眠。大家好，我是善于观察的常天娇秦瑞。
3: 同样的职场，别人任主管、任经理、任总监，哈，我就厉害了，任劳任怨，任务繁重，任人摆布。大家好，我是任重道远的酸辣椒郑豪。
2: 都市爆笑男女，我一个同事啊，喜得贵子。
3: 哎呀，
2: 开心之余呢，正在为孩子起啥名字犯愁呢，叫什么好呢？然后啊，办公室的同事们纷纷给他献出主意。
3: 起名包拯怎么样？包拯包拯，拯救天下苍生啊。
2: 哎呀，不好不好，人家古代包拯总是跟什么纠纷啊、案件啊打交道，太沉重了，能不能给我孩子起名起了轻松一点的？
3: 那就叫包青天。青天嘛，蕴含了光明美好的祝愿，青天
2: 能不能绕开这名人的名字呀？
3: 哦，那你觉得孩子的名啊，体现出服务大众、造福社会的决心，怎么样？
2: 哎，这个好啊，大气。你说叫什么？
3: 叫包邮，怎么样？昨天下午啊，我正准备坐沙发上玩手机，媳妇儿看见了，上来就一个巴掌啊。
2: 玩手机，玩手就知道玩手机，你还能干什么？
3: 我刚刚不是听你话洗衣服了吗？饭也做了，垃圾也丢了，卫生也清洁完了，我这不是想打开手机看一看吗？还有哪些家务事我没有做的？
2: 那你继续看吧，好好查啊。那天我在路上看见一个卖柚子的，我就去问那老板，老板，柚子甜吗？老板一边剥着柚子一边跟我说，
3: 要这么甜干什么呀？柚子的滋味就跟初恋一样，你不知道吗？一回想起来啊，觉得有点酸，这才是爱情。
2: 听完老板说的，我忍不住买了几颗回家。我买的哪是柚子，是初恋的味道。回到家之后，我就发现我的初恋不只是酸，还带着苦。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常天娇秦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前任三》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当中有一对情侣，他们经常拿着吵架的幌子撒着思念的娇。相信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这种感情，毕竟两个人不管再怎么吵

0: 再怎么分手，都没有真真正正的分开过。而一般情侣分手之后还能破镜重圆的两个人，200%有以下三大特征：第一，没有相互拉黑，保留两个人的联系方式；第二，分手又很长时间，双方都没有新的感情；第三，分手之后还会时不时的给其中一方送去关心。是的，如果你还喜欢着对方，那就不要在乎别人的看法，抓紧和好。毕竟错过一个真正爱你和你爱的人，真的是件很遗憾的事情。不要再坚持了，抓紧旧情复燃的小宇宙吧。今天的盲爱人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觉得分手之后你的那一段还能破镜重圆吗？
1: 可能性不大吧，和好容易如初难嘛。
2: 前的话可能破云就是因为很喜欢忘不了，现在的话不可能复合。对我吧也还可以，但是我说了两句话他不开心了，然后发脾气就走了呀，把我扔在马路，我又在那边坐了，坐到大概3点多才回家，后来我就跟他彻底分手了。
3: 最多做朋友吧，不能够破镜重圆。当时他瞒着我去喝酒，其实我朋友跟我说他怕我生气这种借口，然后说跟别的男生就男性朋友出去玩，他会跟我说去干别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改不掉基本上。
4: 我觉得不可能，我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比我大一点嘛，然后他都是在外面嘛，就比我大一点，所以两个人就很不合适，观念很多的也不一样，三观也不一样，就是毕竟很多事情都开始发生改变了，对我也是一种新的冲击，然后对他也是一种冲击，然后我们两人又不在一个地方，所以因为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很累，
5: 因为地域的关系就是没有机会再破镜重圆这样，因为分居两地，对他也少关心，所以就分手了。对我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段感情，因为初恋啊，这是3年吧，快。对，一开始确实是很美好的，是牵牵小手都是，然后慢慢到进一步发展等等的，很让人怀念，特别让人怀念。美好的就是两个人天天冷战啊、吵架啊，都是这样子情况。不要抱着结婚的目的去谈一场恋爱，就不要想着太远，就直接去结婚啊，这样子的可能会导致一段感情的失败。
6: 有可能啊。当时就是打游戏什么的，就你跟他讲一些，让他去做一些事情什么，然后他可能就不理会你。比如说出去吃饭啊，或者是让他帮我就拿个东西什么的，就是他就是说你自己先去弄嘛，然后我在玩游戏这样子。对方也有找过我嘛，然后他也说自己成长了很多。我也考虑了一下，就还是没有放下对方。然后抱着侥幸的心理，觉得可以再努力一下。
7: 就比如说如果真的很喜欢那个人，想跟他再在一起的话，可能会破镜重圆。他做过一些很过分的事情，就比如说跟他的前女友复合，还没有跟我分手之前再去找前女友复合。当时就是我跟他之间可能是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个时候的他就在学校里，因为和他前女友是同学，就开始聊上了。他的朋友告诉我，然后我才发现的，我就去问他吧，说怎么回事，他跟我说就那样，就气得发抖，真的。我当时就删了所有的联系方式。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个人在我生活中就是必不可缺，就感觉他没有他不行。整个人还是沉浸在那个分手的痛苦之中。后来他找了我，跟前女友复合了之后，说感觉没有以前那么有意思了，然后又说跟我在一起才是比较。怎么样？我当时感觉就有点恼羞成怒，你竟然知道，为什么当时还要去找他复合呢？然后，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仔细想了，后来还是同意他了。就是感觉这个人不可少，就已经爱情升级为那种亲情了。
8: 如果他来找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放下我的底线，就说我上一段感情吧，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差不多2-3个月吧，我俩不能见面，跟手机上聊聊天啊，晚上打打电话什么的，就是很没有安全感。然后呢，我可能也是比较在意细节的人，就是发现他可能有别的女孩子在聊天了那些事情嘛。我当时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也还很喜欢他的。然后呢，我当时跟他说了，就说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没必要了，然后这样子也是浪费大家的时间，然后呢，还不如早点放下。然后当时我就把他微信给删了，然后呢，后来他把我微信给加回来了。我也同意了，他也没有给我发信息，也没有什么。然后我看他朋友圈，就是看他也挺开心的，然后还跟他前女友互动啊什么的，一直到现在已经分开了2-3个月了。是有时候他会来找我聊天，然后会跟我讲以前的事情，我就感觉他可能就是想一直吊着我的那种感觉。我小姐妹也说，就是如果你放不下的话，就把他微信给删了，但是我感觉我做不到，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现在的话，就是一直把他拉黑着，然后呢，就是有时候想到他会说会把他放开来看一下，还挺难过的。然后呢，每天晚上也自己听歌啊什么的都会哭，就总的来说还是放不下吧。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浪漫会客。
2: 邀请朋友来家里玩的重点，不是和朋友共度快乐时光，而是强迫你产生整理房间的动力。大家好，我是家里已经乱成一锅粥的酸辣椒郑豪。
1: 我的学习流程是这样的，先说服自己放下手机，然后拿出材料开始学习，接着抠手发呆，然后回过神来，感觉自己要找一找状态，于是又掏出手机找学习歌单，接着我收到了某个 APP 的推送，于是开始沉浸于刷手机。你好，我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超天骄秦瑞。我朋友小张新找的工作没干几天呢，就被人家给辞退了，特伤心。他来找我倾诉，我朋友小张这么告诉我，
2: 领导说来我们这儿的客人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所以要对他们热情有礼貌啊。
1: 说的没错，你们领导你怎么做的呀？
2: 我就是这样做的呀，他们来的时候我都会说欢迎光临，他们走的时候我都会说欢迎下次再来。那为什么老板还把我辞退了呢？
1: 哎呀，辞退你都是小事儿啊，没有挨揍已经算是幸运了，知不知道？小张啊，你不知道你在医院工作呀。
2: 你看看这小张闹了个笑话。
1: 说真的，学医的朋友真是不容易。前两天我们还收到一个年轻听众的留言，他还跟我们俩哭诉来着。
2: 医学院的学生没有办法请假
1: 啊，
2: 你说哪儿难受吧，就一帮人跑过来帮你把脉开药，辅导员过来看一眼说没事儿，然后就没有假可以请了。
1: 请个假都要经历各种考验呢，真是心疼医学院学生三秒钟。
2: 按理来说，一个人大部分的请假理由啊，都是为了请病假，而医学院的老师呢，人家直接用专业知识来碾压你，斩断了学生请病假这条路。我们来听听学生们的经历。
1: 有一次我们的老师呢会用针灸上实训课，有一次同学晕倒了，我们老师判断人家是低血糖，就让他躺在实训的床上休息，依旧给我们继续上课。
2: 我们解剖老师啊直接告诉我们，你们以后不要请病假啊，你就直接过来，大家一起给你看病，有中医有西医你自己选择。
1: 而即使有的人啊在这医学院里真的请假成了功，而且是请的病假，到了医院里头那也不省心，分分钟让你变成考试现场。
2: 有一次执业医师考试的时候，我突发急性腹症被拉上120了，救护车问我，同学你觉得你是什么病啊，用点什么药比较好呢？
1: 我去我们大学的附属医院就诊，我一开门，哎呀，竟然是自己的专业课老师。哎，老师张口不是问我哪儿不舒服，而是说上学期那个科目考多少分。
2: 去中医大学的附属医院真的更可怕了，因为坐诊的都是自己的老师，他会问我，你给自己判断一下你自己的症状吧。我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症状，他说你这诊断是谁教的？虽然医学院的学生啊很心塞，但是呢跟他们的考试比起来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了。
1: 传说中的医学院学生每学期只考五门课，但是这五门课的课本非常的厚，原来一节更比六节课强啊。
2: 不仅每本书字数多，每学期发的书也实在太多了，医学生们领书都成了一件艰苦的差事。
1: 人家拿书靠背，医学院学生拿书靠的是行李箱、三轮车、面包车。
2: 当然了，也有学医的学霸告诉我，
1: 这医学学起来还是挺轻松的，就是学完了之后呢啊，头冷。
2: 嗯，为什么？
1: 头啊，头发掉光了。
2: 哎，听着都觉得心累啊。
1: 最后用我一个朋友的心声结束本节的节目。
2: 我爸呢是心血管科的医生，我妈是疾控的，我外婆退休前呢是护士长，所以呢从小我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学医
1: 啊
2: 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学医伟大，救死扶伤，令人敬佩。
1: 就是这么简单直白。
0: 辣
3: 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1: 换工作就像离婚一样，年轻时候跳槽就像结婚早的小年轻一样，稍有不如意一拍两散。
7: 而年纪大了一点的，只要差不多，哎，就懒得跳了，就像老夫老妻了。
1: 还能离咋的？同意的点赞。
7: 一个人隔着玻璃看见里面坐着一个很胖的人，看了很久，然后又摸了摸那块玻璃，又用手敲了敲，里面的人走出来说：“
1: 有什么事啊？请进。”
7: 啊啊，没事，我还以为这个玻璃是个放大镜呢，没事。
1: 乐小优每次站在体重秤上都会安慰自己：“
7: 该吃吃，该喝喝，凡事别往心里搁，不能这样斤斤计较。”
1: 乐小优这天对他老妈说：“
7: 妈，我想买两盆多肉养一养，好不好？”“
8: 买什么多肉啊？多肉，咱家有你这样一盆肉就可以了，好吗？还去买什么多肉？多肉是什么了？”“
7: 啊，算了，不买，没什么多肉，不是没什么。”
8: 有一句话叫人在吃秤在看，儿子还肉肉肉。
1: 你好有味。这天在地铁上，有一个男的觉得对面的女孩很面熟，就一直盯着她看，女孩被看烦了：“
8: 你瞅啥呀？”
7: 啊，没有，我觉得你很面熟，感觉像我以前的女朋友。
1: 这个女孩子大怒：“
8: 哼，我就是你以前那个女朋友。”
9: 在调解中心，一位宣传员正在讲解：“
1: 经常酗酒会导致婚姻破裂。”
9: 一名男性听众发问说：“要喝多少酒才能离婚呢？”
1: 这位听众，你先别着急，你先坐下，离婚首先得结婚。老公赶紧去洗手吃饭了，面疙瘩汤已经准备好了，还加了不少肉臊子呢。
9: 哎呦，我知道了，白菜猪肉馅的饺子又全部都煮破皮了是吧？
1: 我刚刚写了一个感性的句子，这个房子只有40平，一室一厅，它是多么的小，可是每当你不在，我就会发现它其实很大很空，是个人都能看出来。我要表达的是因为心爱的人不在身边而感到寂寞空虚的意思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人？你看他这写的什么评价？
9: 看来你非常胖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地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玉山县十一促消费活动和安全稳定工作汇报会召开。9月28日，玉山县十一促消费活动和安全稳定工作汇报会召开。县委书记于红雷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凝心聚力防风险、护稳定、保安全、促消费，为保障全县人民欢庆十一营造欢乐祥和的浓厚氛围。县委副书记汪源主持，县领导杨建伟、宁建华、姜伟出席会议。于红雷指出，玉山人民有赶十一的习惯，十一长假是做活流通、促进消费的重要时间段，全县上下要全力以赴保障节日安全，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聚焦道路交通、人员聚集场所、消防燃气、工业企业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保障出行、食品、生产、活动各领域安全，让人民群众安心过节、放心消费。于红雷要求要全力以赴促进商贸消费，紧扣国庆黄金周消费旺季，围绕农博会、商贸促销等商旅文体件融合新场景，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促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于红雷要求要全力以赴抓好工作落实，树立一盘棋思想，领导要靠前指挥，将任务分解到岗，责任落实到人，市场监管到位，遇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确保维护好市场经营秩序。于红雷强调要全力以赴维护社会稳定，强化多部门联动预警机制，加强调快结合协调联动，加大人员密集区域巡逻防控力度，集中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擦亮生态底色，矿区重批绿装。近年来，玉山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紧盯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关键环节，严格压实企业生态治理主体责任，全面推行边开采边治理边修复一体化治理模式，靶向破解传统矿山生态破损难题，推动辖区废弃矿点、生产矿区从昔日的生态伤疤蝶变为绿意盎然的生态阵地，走出了一条矿山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走进江西玉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曾经尘土飞扬、窗面裸露的矿山开采现场早已焕然一新。经过系统性修整治理，矿区边坡规整有序、层次分明，乔木挺拔、灌木丛生、绿草铺地，各类植被错落交织、郁郁苍苍，满目苍翠的生态景致，勾勒出一幅工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相融共生的绿色发展画卷。为彻底扭转传统矿山灰蒙脏乱的面貌，玉山南方水泥持续加大生态治理专项投入，聚焦开采平台、裸露边坡等重点区域，精准实施边坡加固、覆土改良、植被复绿等工程。同时，配套建成完善的节排水系统、全自动喷淋降尘设施，建立常态化、精细化养护管护机制，从源头遏制水土流失、扬尘污染。

0: 然等生态问题，持续提升矿区植被覆盖率与生态承载力，让矿山生态环境实现质的提升，周边群众也切实感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显著变化。以前矿山开采灰尘大，噪音响，出门都是灰蒙蒙的，如今矿区绿树成荫，干净整洁，空气都清新了不少。居住在矿区附近的村民坦言，多年来的生态短板得到彻底改善，家门口的矿山荒地变成了生态美景，大家的居住幸福感大幅提升。我们通过利用玻璃表土回填采空区进行绿化，修建节排水沟防止水土流失，把高陡边坡通过降段修建成观景平台，逐一解决存在的矿山生态环境问题。此外，还通过建设生态果园、停车场、雨水收集池、洗车池等设施，对道路周边因地制宜种植花卉，将矿区打造成矿山式绿色园林，矿容矿貌得到显著改善。江西玉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矿山管理部经理毛伟介绍道，通过持续性的开展矿山生态修复，矿区内共投资1500余万元，治理面积350亩，矿区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效益和景观效益得到双提升，困扰矿山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历史遗留环境问题得到了解决。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玉山县将持续深化矿山生态修复常态化、规范化治理，持续巩固绿色矿山建设成果，以生态赋能矿山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推动矿山产业绿色转型，提质增效，持续擦亮县域生态发展底色。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0: 是张帆。老朋友斯努比问，今儿是聊着近期的热播剧。对，我们好像最近几周以来啊，聊这个剧的时间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呢聊得比较集中。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无奖问答。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刚才我们听了其中一段，有谁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啊，这是哪一部剧正在热播当中的一部剧的主题曲？兰香如故的主题歌，这是周深带来的这首啊，对，他的名字叫大梦归啊，大梦。来，我们今天呢聊热播剧的节目现场，又为大家请到了资深的制片人、剧评人谢小虎谢老师。谢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你听谢老师这个声音跟我的反差就比较大，我今天这个声音很低，因为我最近还是在恢复当中换季，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温差，因为温度变化太快。刚才说到这个兰香如故的这首歌《大梦归》，周深唱的歌，我刚才还跟谢老师说，我说每次我们说到这些剧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提到它的主题曲啊、音乐这方面。
1: 对。
0: 然后谢老师，因为他个人呢也很喜欢其中一位主题曲的演唱者，就是我说很多剧啊，一位演唱者刘宇宁是吧？
1: 啊，对对对。
0: 你对刘宇宁夸了这个不止四五期啊。
1: 对。
0: 然后周深和刘宇宁基本上现在好像是这个主题歌，也就是网络剧，
1: 半壁江山，
0: 对，就是剧集吧。他们唱主题歌真的唱了太多。

0: 太多，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都有串调的可能。过一会儿你想，哎，他这首歌是哪一部剧的？有时候都可能搞混了啊。
1: 对，就是每个行当呢，我经常说，我们电视剧行业有48个行当，一部热播剧它是由48个工种、48个行当组建出来的。这个主题曲呢，确实是一个剧的一个符号。我们从远古时代一直到今天，很多的电影，有时候电影都已经记不得名字，但是它的歌曲依然，哎，对。但是最近这几年呢，虽然是我们上了很多的有名的歌手，但是有很多歌大家都记不住，是不是？但是在剧情里边呢，就像我们前几年我也做音乐剧，然后做胭脂扣，然后呢也是歌在剧情里边是容易把人给带进去的。
0: 对对对、
1: 所以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呢演面前唱主题曲比较好的，价格又合适的，而且呢就是能够带入进去，像周深啊，像刘宇宁啊，像这些包括阿云嘎老师啊，之前一些大的历史剧，包括韩磊老师啊等等等等，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主题曲的演唱还是比较
0: 很重要
1: 啊，很重要的。
0: 刚才我们听的是兰香如故，既然都说到这个兰香如故了，我们就多说两句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从暑期档过后，剧集市场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的。就暑期档末尾出现了一批剧，然后紧接着暑期档结束之后，我们看到现实题材当时有好几部，悬疑类型啊，或者是这个罪案类型啊，
1: 招风啊等等，段奕宏老师的还有很多
0: 国安题材、刑侦题材，
1: 满屏都是七八个，
0: 对对对，
1: 都还是比较
0: 还是以男性的这个粉丝或者男性的观众关注的更多一些。
1: 对，你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我说巧了，
0: 巧了，对，
1: 巧了。
0: 当时你给了一个很
1: 哎，对，为什么说巧了？就是如果有一部剧当时播的比较好，然后后面其他家也会排播。
0: 对 对, 对。
1: 最近一段时间呢，这几个作品呢，也都是以探案这个涉案，不管是古装的涉案，还是民国的涉案，还是现在的涉案，还是虚构的涉案，就是还是以这样的一个为主的，它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气候。
0: 对对对对，这个气候很重要啊。就是有的时候，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他们说你要开一家这个餐饮店，你独自在那儿一条街上就你一家，很难火起来。
1: 对，
0: 大家还是注意这个热闹的程度啊。
1: 对对对，
0: 但对一块把这个气氛给烘托起来。
1: 对，其实呢，这个我如果说非要说最近播的比较热播的剧有哪些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像《交锋》啊，播的还是可以。这个前两天。我也见了导演姚晓峰老师了，然后呢他也给我讲了这个交锋里面很多的拍戏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这个戏还是值得看的，不容易。
0: 对，
1: 像现在的这是一个交锋，还有呢就是我特别想说的，就是播的特别好的叫早春晴朗，是由井柏然和这个孙谦主演的，这个戏是我说的才子佳人的这种题材，播得特别特别火。
0: 早春晴朗，真的，上次您说到他的时候，就觉得满眼在放光。
1: 哎，对，这个呢，就是算是出圈了，就是在今年的剧集
0: 里，这很不容易，是吧？
1: 哎，算出圈了，而且他的在优酷整体的播放量和整个的网络播放量里面，都是占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哎，就是才子佳人的，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呢，在爱奇艺的这个分享会上面，放了七八个就是这种才子佳人的这个
0: 相似题材，
1: 对，就是这类题材的就比较多，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如果这个题材播的比较好，另外几家平台和本身的平台在调播的时候也会往这上面来靠。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兰香如故，兰香如故呢是谭松韵主演，谭松韵她是我比较喜欢的古装剧里边杨紫之后的一个非常非常我很喜欢的一个演员。
0: 您觉不觉得她其实她也是一个叫什么叫辨识度很高的演员。
1: 对。
0: 啊，她因为我们知道啊，现在有一种说法，就大家开玩笑的时候说好多这个面孔啊。
1: 哎。
0: 看着太像，
1: 对，
0: 太像就造成了一什么呢？当然我知道，他们的粉丝呢，那绝对是能记住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对普通观众来说呢，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就是有一种恍惚啊。
1: 对，
0: 你看的时候你不容易记住，或者说不容易认出他。
1: 啊、对。
0: 但是像谭松韵这个演员，我觉得他从他一开始进入到演员这个行业，在影视剧当中表演，他就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么一个面孔。
1: 对，我最喜欢的是《以家人之名》，他跟宋威龙跟张金成一起主演的，我觉得他特别好。他演古装剧，就是《兰香如故》这部戏，当初拍摄，也是中间一直开机，等了很长时间才开机。然后最后选的这个男演员，他是早就定了，男演员是选。

0: 来选去，最后选的刘学义。这部戏呢，这个没想到就是播的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我原来给大家稍微说过，就是爱奇艺的片呢是破10000，腾讯的片呢是破30000，
1: 这是他们的叫
0: 热度
1: 的一个
0: 站内热度啊、这个呢它是不能作假的，它是自己，它不能自己能忽悠自己，对不对？然后呢，蓝翔如故呢上了4天之后就破30000，在整个这一年里面，腾讯播出的所有电视剧里面，一共有4部戏是破30000的。一个呢是宋威龙主演的《骄阳似我》，一个呢是这个张凌赫主演的《卓玉》，还有一个是主角，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个戏。所以这个戏
1: 这类型都完全不同啊，
0: 完全不一样。
1: 一样
0: 卓玉跟这个呢是有相似之处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但是你刚才提到主角。
0: 主角是那样的，
1: 这是跟这一部戏它是两个阵营啊。
0: 对，所以呢，你看啊，这几个戏里面，第一个呢就是搞对象的，就是《骄阳似我》这样，宋威龙和应该是宋威龙和赵今麦的，然后卓玉和这个蓝翔如故呢，卓玉呢还偏偶像一点，但是蓝翔如故是偏传统长剧的一个
1: 模式，
0: 主角呢就是这个主角也是传统剧，但是是按照年轻观众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方式来的。这四个剧它其实是分成3个阵营的，还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今年的腾讯的四部热度最高的。
0: 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情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说到这里，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在节目之前也在向谢老师请教，就是像蓝翔如故，他您刚才也用了一个词儿，您说其实是没有想到的，
2: 没有
1: 预料到的这件事情，到底他火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得不出一个最终的答案来。
2: 对，
1: 但是在您看来，有没有一些因素会影响到这部剧在播出的时候受到这么强烈的欢迎这个程度？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比如说我先举例啊，我就老是这个比较那个浮夸一点，我问谢老师，我刚才就问他，我说是不是跟演员有关？
2: 哎，
1: 然后谢老师就说，其实有很多剧，我们原来以为啊是演员是流量，但是现在看来观众很聪明了，
2: 对
1: 啊，观众看剧，不管从审美也好，从观剧的经验也好，还是从整个对剧集的这样的把握也好，没有原来那么的，我们预料好像肤浅，但是其实不然，是吧？
2: 我呢是从两个维度来看一部剧到底火不火。第一个呢就是电视剧，我原来认为电视剧是种地啊，就是打不出一千斤粮食，八百斤咋地也能打出来。不一样了，电视剧现在越来越像电影了，打鱼一样，这一往下去到底是鱼满仓还是一个鱼都没有。所以现在电视剧呢也是一样，它到底能不能播火谁也不知道，就是平台说哎呀这是 S 加的级别的戏，它绝对能大火，哎，哑炮没播火啊，
1: 这个也是有很多例子。
2: 哎呀，这不是有很多例子，这是比比皆是的例子。就是平台它每一个项目拿出来，它今年播70个剧，它认为70个剧都是炸弹，但是都没想有可能。所以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怎么样来评判这样一个剧呢？我认为现在跟平台在选剧是一样的。原来到平台去过会的时候，剧本哎呀不用看，演员是谁，导演是谁，啥时候能拍，是个什么故事，成交买了。原来是这么个论。好，他一下买了一年，买了70个剧，这70个剧都是大演员啊。这个演员呢原来是按照3个月4个月拍一部戏，现在不了啊，嘎戏一年拍16个戏。结果呢一播的都不特别不好。然后现在平台呢既钱预算比较少了，第二呢这个整体呢对他们自己要求比较高了。现在平台在选一部戏就看剧本。用平台的话说，导演可以临时找来，演员可以临时找来，剧本不可能一天找来。
1: 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也就是说剧本是重中之重。
2: 对，
1: 就是回归到了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2: 对，所以呢现在平台对于剧的要求来说，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剧本。剧本一定要给编剧创造出好的条件来做剧。像蓝翔如故也是一样，像这个就是早春晴朗也是一样。早春晴朗呢他是一个才子佳人的剧，他找了一个亲密指导。就是因为他要拍爱情片，他就要拍的稍微就是让年轻人看着喜欢一点嘛。这个还有找了一个专门拍这个青春剧的这样的一个导演。就是他还是比较认真的，他的这个编剧制片人叫高晓贤，我也认识他，就是做这个东西就要做的扎实，就要做的认真。他也就是要抓住年轻观众，每一个画面，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服装，就像井柏然一样，他从办公室走过来，每次的服装都是不一样，他都像走秀一样，就是每一个
1: 就是在细节方面抠得很
2: 抠得非常好。这就是按照这类题材抠这样的东西，就是抓住年轻观众所喜欢的。
1: 也就是说，其实以前你说道理谁都懂，但是能不能做到极致这件事情就是要考验。
2: 对，它就是每一帧每一线，就是每一个镜头，像蓝翔如故也是一样。蓝翔如故我那天算了一下，它一集里面得有8个中间这个反转。就是这个
1: 在剧本的打磨上，
2: 打磨上
1: 很精致了。
2: 对，我认为这个剧本在这个中间肯定是精雕细琢了很长时间。而且并不是按照平叙的这种方式，它经常是反转把你给勾进去。这是古装涉案复仇的一个剧的一个最经典的一个
1: 这是要素、
2: 这个、要素了。所以蓝翔如故一开始没有被看好，但是呢后来呢通过，你要说是为什么，我觉得慢慢的就变成天时地利人和，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蓝翔如故呢，第一剧本比较扎实，然后是符合传统长剧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第二呢演员这个谭松韵也比较好，其他的一些配角演员也都是非常好，所以才铸就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剧。有的一些演员和卡司不如蓝翔如故，就是

0: 不如蓝香如故的、
1: 嗯、
0: 也有一些演员卡斯比蓝香如故的主演要更强的、
1: 嗯、
0: 也没有干过他、
1: 嗯
0: 也没有干过他、
1: 嗯、
0: 比比皆是、
1: 嗯、
0: 这真的是这样的、
1: 嗯嗯、
0: 所以呢就是一部剧的好坏用一句话来概括，从剧本本身、
1: 嗯、
0: 从每一个台词、每一个表演、每一个镜头出发、
1: 嗯、
0: 才能够抓住观众。
1: 这个说到这个根儿上了啊，就是我们原来老有一种说法，说就跟刚才谢老师一开始一说，哎，他好像你找不到一个特别明显的原因，然后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啊，这是个玄学吗？你仔细再往后去倒，你就会发现玄的那个最后的部分，它其实一点都不玄。它是什么呢？它不悬浮。它是斯通比说了这个话，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可以引用一下。他说，如果没有好的故事，光有好的演员，那也撑不起来。
0: 嗯，
1: 就是我们看了太多的好演员，结果遇到了不好的剧本。
0: 对，
1: 所以呢，这个一开始阵容很强大，播出效果呢
0: 一般，
1: 很一般啊，很一般。然后我们今天说到蓝香入故的时候，其实就是拿它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跟谢老师说，我说有些剧为什么我们看到雷声那么大，后来的收获的雨点
0: 嗯
1: 很小，那蓝香入故恰好是一个反过来，它一开始没有被看好，但是现在播的不错。那说到这个事情呢，最近啊还有一批剧也在不停的就是在做宣发呀、啊
0: 哎嗯、
1: 在上啊在定档、
0: 嗯嗯、
1: 我们看到暑期档过后呢，这个现实题材是扎堆了一段时间。
0: 对，
1: 然后现在我前段时间看是爱奇艺和这个优酷先是发了新的他们的一个新一季的片单，然后呢腾讯视频发的更早，好像在他们之前呢就有一个叫预排播片单嘛。
0: 对，
1: 包括还有芒果 TV 也是在不断的上新。
0: 对，
1: 我们看到这新一轮的这个剧集啊，形成了这样一个矩阵，也就是从9月份已经上线的作品到10月份的预排播内容当中，像古装权谋、民国悬疑，然后还有什么江湖传奇啊、罪案探案啊，这些类型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些剧呢，我们也这样吧，我们用个时间顺序而不是用类型来划分一下，好吧、
0: 哎、好，
1: 因为正在热播当中呢，其实还有你刚才提这个蓝香如故的时候，我就想我一看那个就是热播的那个榜单
0: 啊
1: 还有一个也是古装的啊，这个叫什么呢？古装权谋爱情复仇，
0: 嗯，
1: 就是《义欧春》。
0: 对，
1: 这部剧里面的演员，我也听到谢老师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你就提到过他们，比如说徐凯，
0: 嗯，
1: 周也，
0: 嗯，
1: 这是两位领衔主演。
0: 对，
1: 这部剧跟《蓝香如故》来从，我们不是从效果了，就是从它的这个类型上来讲，是不是也有相似的地方？
0: 对。蓝香如故呢比他可能要更接地有相似之处。蓝香如故。
1: 蓝香如故我记得好多人跟我说啊，蓝香如故他们总结了最后就是说，你看这开始的时候就是宅斗嘛。
0: 宅斗。
1: 宅斗。宅斗让大家想到什么、
0: 嗯、
1: 就是你想到很多年前知否知否播出的时候、
0: 嗯、
1: 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就说，哎从那个宫到宅是吧、
0: 嗯、
1: 到了府院当中，然后呢你发现里面好多东西跟红楼梦啊是有某种联系一样，
0: 对对对，
1: 但是它虽然没有那么经典吧。
0: 对，
1: 今天看到这个《蓝香如故》的时候，还有这《义欧春》的时候，好像哎，总觉得
0: 那么个意思，
1: 似曾相识。
0: 对，也、嗯、家族没落，然后又怎么地了？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又开始这个一贫如洗，然后又开始历练，然后开始什么
1: 对女主的这种命运多舛嘛？
0: 对，
1: 嗯，
0: 这是经典不衰的这个路子，
1: 嗯嗯，
0: 也是能够打人心的。《义欧春》呢播的呢也还行，也基本上是能够排在前几位。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戏呢。因为这个徐凯演的稍微相对来说比较冷，
1: 嗯，
0: 就是我们电视剧的古装剧里面啊，80%都是属于千山冰雪脸，
1: 哦，这叫千山
0: 冰雪
1: 脸，
0: 就是打比方说赵又廷的、
1: 嗯，
0: 对不对？打个比方说这个罗云熙的，
1: 嗯，
0: 打个比方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大的古装剧里边
1: 都是这个范儿，
0: 哎，都是这个范儿。
1: 你刚才那说那千山，
0: 千山
1: 为什么
0: 千脸？就是
1: 为什么是千山？我
0: 就是千片，我们就是说着玩的，就是
1: 你说千山的时候，我想的是千山鸟飞绝，
0: 千山鸟飞绝，
1: 万境人踪灭，那差不多就是你说的
0: 这
1: 种感觉、啊
0: 就是、
1: 这
0: 意思。所以呢，像徐凯演这个角色呢，也是比较冷的，
1: 嗯、
0: 他也是从破案，然后跟女主俩人相似乎然后就慢慢的就搭上了、
1: 嗯、
0: 然后呢就一点一点弄了。蓝香如故呢他比较哎呀比较起劲儿一点、
1: 嗯、
0: 哎他那个可能更接地气一点，
1: 嗯，
0: 然后那个呢就是先播可能先入为主，所以蓝香、
1: 嗯、
0: 可能近一段时间也没有，但正好他自己又做的比较扎实，播的比较好。义欧春呢他赶上了这个呢他稍微逊。

0: 色了一点，
1: 嗯，
0: 这个兰香如故，但是他播的呢也还可以。这个戏呢，因为里边的谢老夫人呢，就是我看他我容易出戏，就是黄小娟
1: 哦
0: 啊，就是跟赵本山演小品，
1: 嗯、
0: 我想有个家，
1: 嗯，
0: 然后跟这个潘长江演过河，
1: 嗯，
0: 啊、就是那个他一说话，我老
1: 所以你觉得在这样的剧里面，他又好像有点不太搭。
0: 哎，我觉得一般宅斗、嗯、宅子里边应该是到安徽啊，
1: 嗯、
0: 浙江啊这一带。这个黄小娟老师一说话，我老觉得到了鞍山或者是到了铁岭，就是容易串戏。这里面有几段剧情也是串戏，我猜想要么是导演，要么是这个编剧，要么是哪，肯定是东北人
1: 熟悉，
0: 哎，熟悉那个环境。这个戏播的也还是不错的，也是属于宅门里边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发现了没有，都来转去，最后又回到了剧的原始的本身，就是。宅子里面呢，宅门斗里边啊、
1: 嗯、
0: 哎，变成了这样、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戏、
1: 嗯、
0: 所以幽春呢是值得看的，它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水木年华这首啦啦啦我爱你和他们以往的风格有些不太一样啊，非常直接地表达了内心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爱恋。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我们好好听听歌。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应该是一首熟悉的经典哈。那苏慧伦呢，这首黄色月亮呢，也是大家较为熟悉的一首歌哈。不过和苏慧伦以往的歌相比呢，这首歌也有着一些风格上的变化。而这首歌呢，也是伍佰写给他的，后来呢，在伍佰自己的演唱会上也带来过他的版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20多年前苏慧伦这首黄色月亮。

0: 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继续听到许光汉和王若琳这首《你残忍可爱的傲慢》。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薛之谦这首极具中国风的歌曲。而歌里想表达的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尘封在音乐的这一座落成当中，岁月当中的前尘往事，有着豪情的侠士，也有着凄美的朱颜。那所有关于这一座陈卯的音乐的落成，展开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我们先来听听看薛之谦《落成》。

听到王菲这一首《不留》，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音乐时间。那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也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来自 DK Jones 所翻唱的这首《大雨》。这首歌呢是音乐人娃娃啊，在1991年所发行的一首他的代表作了。原曲呢是以钢琴和娃娃这种时轻时重的嗓音来进行着一个诠释，而 DK Jones 翻唱的版本呢是以一种音乐的小调来起头的，给予了《大雨》一种调性上的情绪的情感的一种转化哈，直到。

进入到整首歌的高潮的部分之前才豁然转回了这种开朗的一种旋律，就好像是在你雨中在一点一点的淅沥沥的落下的同时，你内心的那个疑问获得了一种解答。如果说娃娃的版本呢是雨中的冷冽，那么 Deca Jones 版本就是在你透彻之后的一种暖意。来听 Deca Jones 乐队这首《大雨》。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听王源《穿过寒冬拥抱你》。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1999年，作为新人的卢春如横空出世，当年也凭借着这首第一张专辑的同名曲《我不是他》迅速打开市场。之后呢，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因为卢春如本身的唱功就不俗，加上这张专辑品质颇高，而在当时的唱片公司的宣传之下呢，也迅速带来了知名度。可惜的是呢，就在这一张专辑之后，卢春如并没有再发行新的作品。渐渐地淡出了歌坛，来听他的这首1999年专辑同名曲《我不是他》。

此刻你握着的手和他的不同，我的眼睛嘴巴耳朵你认清楚了没有？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作为一个大龄剩男，我在这儿啊，有点心里话想给大家说一说啊。我真的打心里头死烦那种回信息啊回的死慢，还有就是两个人聊的本来好好的，他没有任何征兆他就消失了，不打招呼就去忙他自己的事了，然后呢几个小时之后又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要和刚才一样借着这个话题再和你聊两句。那这种人啊，有一个

0: 同城，他们的名字就叫做你很在意，但是对方未必很喜欢你的那个人。不多说了，看到这条微信的请务必尽量多的转发。作为大龄剩男，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能拆一对是一对。本人是个文艺青年，经过多年的阅读啊，我总结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金句。这些句子呀，字面上看呢是非常浪漫的，而仔细琢磨琢磨这些句子的内涵呢，又是非常粗鄙残酷的。你比方说这句话：
1: 多年后，你若未娶，我若未嫁，那我们就结婚吧。
0: 这句话看似浪漫，要和这个人一起到海枯石烂，其实呢，这句话的本意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1: 你呀，就是我一备胎，你等我久经沙场、阅人无数之后，要是还没找着个像样的，那我就跟你凑过了。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文学作品看了不少，另外呢，文艺电影也看得很多，相关的一些知识和领悟慢慢凝结成了我对女人的一些看法啊。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我个人的观察来看，我觉得生活当中只存在以下四种女人。第一种女人是她的眼泪掉下来在脸上就会干掉。第二种女人是她的眼泪掉下来会掉到她的胸前。而另外一种女人是她的眼泪掉下来会落在她的肚子上。而最后一种女人是只要眼泪往下一掉就会直接掉到她的脚面上。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说长道短。今儿我们节目一开始啊，先跟您聊聊90后。哎，这个我们要说到的90后呢，都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那就是个性比较鲜明。有的时候吧，个性鲜明到了可以不按常理出牌。
4: 话说画风清奇的90后们大多真实，毫不做作，用一句流行语来说，就是跟外边那些妖艳的东西一点都不一样。
0: 但是在这儿呢，作为老人家，我得多说两句啊。这个年轻人有个性是好事儿，但是体内的洪荒之力你也得学会控制。那万一没控制好，那使出来用力过猛的劲儿了，那也是摧枯拉朽、天崩地裂的。
4: 话说我们编辑旭旭就是个90后，但是他不太一样，他的同龄人个个都比旭旭霸气侧漏，所以呢，旭旭也就经常被虐了。心直口快。
0: 话说旭旭在我们节目里已经相当著名了啊，我们的90后小编，他呢在我们台一直当编辑，长得不是很招人喜欢，也不大会讨女孩欢心，所以呢每次相亲吧，一般的结果也都是可想而知啊。
4: 但是我们旭旭的忠厚老实那是有目共睹的，同事们也都愿意关心他，隔三差五的就给旭旭介绍对象。
0: 这回吧，我们台别的科室的人吧又给他介绍了一姑娘，到了周末吧，俩人就跟咖啡厅见面去了。姑娘倒是一特爽快的人，见面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
1: 哼，那个咱们就开门见山吧，你先介绍一下你的优点呗。
0: 旭旭吧从来就是那种不太会说话的人，再加上比较腼腆，非让他夸自个儿这事儿就让他犯难了。憋了半天吧，旭旭终于想出来了一句话：那什么，妹妹，这样，那个，我要说以前从来没正经谈过恋爱，你信吗？这就是我最大的优点。听了这话之后吧，那姑娘又仔细打量了一下我们编辑旭旭，然后翻了个白眼，慢条斯理的说道：
1: 哎呀，就冲你这长相和你刚才表现出来那个智商，就你说这话吧，我绝对信。

0: 而且呢，我还发现了你身上另外一个优点，那就是你内心其实一直都比较坚强，是吧？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2: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我妈又学会了一个口头禅，那就是最近不管我跟我妈说我哪儿不舒服，我妈都会说这是因为我玩手机玩的。
3: 下面请听网友总结的女人之间想要建立友谊的三大法宝。法宝一，
2: 夸对方穿的衣服。
3: 法宝二，
2: 分享劲爆的八卦。
3: 法宝三，
2: 一致认为某个女的骨子里就是一个狐狸精。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3: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呀一直以来都是个优质青年，性格呀也非常的耿直，所以就我这个性格，我现在要和所有我认识的即将结婚的新人们说一句，你们在结婚之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能不能不要问我有没有空了，能不能痛快点，直接问我还有没有钱了，行吗？
2: 本人是一个90后，我是一个哈利波特迷，特别特别喜欢 JK 罗琳的作品，但是哈利波特看多了之后吧，有一个困惑一直缠绕着我，那就是哈利波特所在的学校又有那么多深奥的魔法、高级的草药，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才能把哈利波特的近视给治好了呢？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小明同学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正背古文呢，小明的妈妈非常亲切热情地推开了门，问了小明一个问题。
2: 宝贝，为啥呢？
1: 小明从容不迫地答道，
2: 滚。
1: 听了这话，小明他妈急了，上来就给小明一巴掌，然后恶狠狠地问道，
2: 小兔崽子长能耐啦，你刚才叫谁滚呢？
1: 话说这天在教室里头，还没打上课铃的时候，小明同学的同桌突然对小明同学说道，
2: 小明，我想先睡会儿，老师来了你记得喊我。
1: 小明听到了自己同桌的话，受到了启发，于是小明赶紧对自己的同桌说道，
2: 太好了，我也睡会儿，咱们一起睡吧，你放心，老师来了一定会叫醒我们的。
1: 话说这天在单位里，一有志青年突然问了他心目当中女神一个问题，那什么，你相信缘分吗？美女同事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3: 不相信。
1: 听了这话，有志青年非常不解，为什么呀？女同事继续答道，
2: 因为是你问的呗。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0: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2: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3: 前方欢乐运行，
1: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4: 笑咖正传一，严谨。
5: 昨天晚上和我久别重逢的一老同学一块儿去喝酒去了，菜过五味，酒过三巡，我们俩都有点高了。我就攥着酒杯跟我们那老同学胡聊，我就跟他说，你说这一起毕业的，我怎么就混这么惨呢？我这一年的收入可能还不如你一个月的工资呢吧。听了这话，我那老同学吧拍着我的肩膀冲我说道，哎呀，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当时我听了这话之后吧，心里还有点小感动，心想毕竟老同学知道鼓励我安慰我，于是我就随便回了一句，我说怎么了，哪不对啊，说的都是事实。听了我的话，老同学继续说道，不对，刚才你说什么来着，说你一年的收入可能还不如我一个月的工资高呢，是吧？说话不够严谨，您能不能把可能那两个字去掉啊？

0: 小咖正传二，话里有话。
1: 今天有事儿出门打了一车，在路上的哥一直开着广播呢，忽然听到一个调频台正在播报一条消息。
0: 李女士去贵州出差，买了一箱茅台酒，总价值8万块。李女士小心翼翼托运行李，结果还是碎了，航空公司只赔偿了几百块钱。
1: 司机师傅跟我听到这儿之后，就开始大肆议论这李女士的那么倒霉啊，还没说几句呢，就听电台里那女主持人突然话锋一转：
0: 茅台需要这么贵吗？真的要到贵州才能买到正宗的茅台吗？不，今天贵州茅台的总经销商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在有限的时间里将给大家创造更多的购物惊喜。

0: 小咖正传三，取之有道。
1: 昨天晚上下班，我路过我们家小区，看见一棵大柳树底下有两个老大爷正跟那儿下棋呢。两个人正杀得兴起的时候，一个老大娘走了过去，就站在他们旁边看。过了一会儿，这老大娘拿起凳子上的少半瓶水递给其中的一位老大爷，特别温柔地说，你休息一下吧，赶紧多喝几口水。听了这话，老大爷脸都红了，特不好意思的一边喝水一边对老大娘说，
0: 哎，谢谢啊，那什么，你在这看半天了，怎么着，你这是也爱下围棋啊？
1: 听了这话，老大娘继续深情地说，不是，我就是等着你手里这个矿泉水瓶子呢，你说你咋喝得这么慢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

0: 次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看电视要有新变化了。在国新办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大家普遍反映的套娃

0: 收费操作复杂、违规广告等痛点问题。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介绍，广电总局将构建全国一体、高效协同的视听监测监管体系，持续净化广电的视听环境，让老百姓看得放心、用得放心。
1: 首先，第一个变化是机顶盒将成为历史。何彪介绍说，今年广电总局将会同工信部制定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里，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就可以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0: 当前广电总局正在组织各方全力推进，考虑到还有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项目将先部署千万台终端，随着存量电视的换新升级，155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范围。
1: 净化视听环境也是接下来的重点工作。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电视频道虚假宣传、医药广告已经全面清除。国家广电总局将持续开展监测排查，畅通投诉渠道，坚决防止问题反弹。15、17将深化广电视听广告播出违法违规问题治理，让群众看得安心、看得放心。
0: 在强化公共服务保障方面，广电总局将扩大双提升成果惠及面，面向养老院、残疾人服务机构等公共场所和农村开展服务提升工作。目前已经有113万台公共场所终端和4041万农村用户全面实现了开机看直播、开机无广告、重温经典频道接入等。15、17，广电总局将持续改善公共场所和农村的电视体验，进一步提升广电视听适老化和无障碍服务水平。
1: 近年来 AI 短剧、微短剧发展迅猛，深受大家喜爱。数据显示，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
0: 面对 AI 的挑战，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说，对于这个课题，我们的态度很明确，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接下来将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1: 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安全意识也不能放松。15期间，广电总局将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比如，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电视听节目必须添加内容标志，广电视听节目制作关键环节及成片内容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严禁 AI 魔改。
2: 应该说这个消息呢，从观众和我的同行、我的同事、我的同学这个角度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干电视的人，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利好。你像电视啊、机顶盒啊、信号啊、网络传输，其实它本来是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套娃的现象，一开机好长时间的广告。咱就说刚刚过去的世界杯，当我们想从电视上看到画面、看相关的比赛精彩的时候，开机开了5分钟了，我还没找着遥控器，
0: 没准那场比赛都结束了。
2: 对，但是呢，手机可能是5秒钟之后你就已经看到自己的画面了。其实这个对于广大的电视从业者，那些编导来讲，对他们的心血是一种浪费的。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终端集合在一起，一体化的电视让操作变得简单，然后呢，我们在另外这个相关的条款当中，像支持真人剧啊，拿真金白银扶持这种好作品呢、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期待哈，以后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更有创意的作品和大家见面，对观众来讲肯定是好事。
0: 对，
1: 是不仅仅是便利电视从业者、便利观众，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鼓励真人剧。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哈，有的人是他不太喜欢，觉得这个 AI 还是假。当然就是 AI 技术能够探索更多的这个创作方面的边界，但同时呢也会发现很多的真人演员最近都在谈没有戏可接了，
3: 是
1: 啊，甚至有一点迷茫，所以我想也给这个真人剧的发展留了一个空间，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关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布消息，近日中方

0: 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类别丰富，工艺精湛。
1: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文物当中有一尊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是100多年前就遭到劫掠流落海外的艺术珍品。
0: 那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36公里的天龙山上，东西两峰共有25座石窟，开凿时间从东魏、北齐、隋到唐朝，其美学成就可与云冈龙门媲美，被梁思成誉为隋代石窟之最富于建筑趣味者。
1: 1926年，日本文物贩子山中定次郎从天龙山石窟盗运了45个佛头，并将其卖往世界各地。此后，盗凿日益猖獗。据不完全统计，天龙山石窟约200尊造像被盗。
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踏上归途。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并于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备忘录签署以来，中美两国合作成功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以及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等，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1: 三份清单都立足于识别排查、处置回头看的风险闭环管理模式，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报告。
0: 再来关注，针对近日有旅客留言说因为误认为四川泸州东站位于市区而买错车票一事，12306平台在购买前往泸州东站的车票时呢，系统新增了一项弹窗页面，提示旅客所选的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提醒旅客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事件的经过啊。近日呢，一名旅客留言称自己当天坐高铁到泸州，在12306上就搜索泸州，看到了泸州东，以为就是在泸州东部的市区东部的一个车站吧，结果到了之后才发现呢，这个车站距离市区有30多公里。一车人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并非他独自一人，非常耽误行程。
0: 那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根据报道，泸州站、泸州东站呢，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两地相隔甚远。自渝昆高铁渝一段开通以来，已经有不少误认为泸州东站位于市区而买错票、下错站的旅客建议修改站名。
1: 对此，泸州市交通运输局表示，市交通运输局已经第一时间将这些建议反馈给了铁路部门，后续会持续跟踪工作动态。
2: 首先要说哈，这个站名它的更替啊，可能流程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咱要说网友们一反应，马上就改，好像也不太可能。我们也应该理解，就是像一个城市多个站，它可能也是高铁发展的一种趋势，因为一些乡村振兴啊、发展啊、城市之间的发展，这个事情还是挺需要高铁来帮助的。但确实是不应该哈，说两个站就一个字之差，差了那么多，然后买票还有那么大的不方便。所以这时候你发现12306挺好，挺聪明啊，就是旅客吐槽他容易误导的话，他马上加了一个弹窗提醒。那其实旅客们出行的难题就是迎刃而解，也表现比较好啊，可以表扬一下。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咱们再来关注一种玉米啊，这玉米和咱们平常吃的玉米不一样，是文玩玉米。
2: 嗯，
1: 大概呢也就是一根手指长或者再大一点啊。这几年呢，这文玩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不是用来吃，而是用来盘的啊，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在手里盘来盘去。
2: 是，那么在短视频平台上呢，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啊，十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呢更纤细小巧。玉米粒儿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
1: 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啊，是自己在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2: 专家说呢，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的经验。因为玉米呢是异花授粉，如果不隔离、不严控、控制自浇的话呢，很多漂亮的玉米就会变成普通的，价格也会受限。
1: 那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啊，这个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呢是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的，所以这个种子的流通也存在着混乱。
2: 嗯，那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那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的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是仍然存在市场波动。
1: 那在销售端呢，文玩玉米也存在着一部分的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说自己买到了染色的、发霉的、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呢，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的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之后啊，这个品质真是一言难尽。
2: 专家建议说，农户在种植文玩玉米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3: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国家的农民他对这个风险的抵抗能力并不是很强。
1: 对，
3: 您想一想，养猪、养鸡、养牛，我们都还要经历一个周期呢，何况文玩玉米这么小众的一个赛道。但是呢，它确实挺好看，你发现没有，那个跟玉似的，又透亮又好看，确实能够盘活一些特色的农业，增添一个新的增收渠道，但是它就只适合小规模来种植，非常非常小的啊。普通的用户千万不要去跟风。然后呢，我们也要提醒，就任何热门风口的背后，往往都藏着咱普通人看不清的风险还有陷阱。能卖高价

0: 那文玩玉米产出率极低，就是因为产出太少了，物以稀为贵，对不对？
1: 对，
0: 那大多数它根本也卖不出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文玩玉米可能炒作的成分比较高，谨慎从事。
1: 而且啊，真是小众的不能再小众了。可能一些孩子，你像我女儿有两个文玩玉米，还有一些年轻人觉得很好玩，甚至当这个书包的挂件。但是啊，真的老的文玩玩家也很少去触碰这个品类。这么小众的一个赛道，想支撑农业种植如此巨大的一个盘子
0: 是
1: 不可能的。
0: 嗯，
1: 来，我们再看看其他方面。关于这个雪糕刺客，虽然现在夏天已经过去了，但是雪糕品牌中靴糕重启了，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上市青牛乳丝绒可可和拌拌巧巧口味三款产品，每支的建议零售价是6.9-7.9，后续价格可能还将根据市场以及消费者的反馈进行微调。雪糕配方呢，还是以前的配方。
2: 按照中靴糕的计划，第四季度上市第一批产品后呢，会进行产品的打磨和研发，以争取在明年旺季之前有更多的口味上市。
1: 回看一下中靴糕的品牌历程吧。2018年3月它诞生了，迅速成为行业新星。2018年双十一，它20,000只单价66元的厄瓜多尔粉钻雪糕在15个小时内售罄，让中靴糕是全网出圈。2021年中靴糕的销售额冲破了10亿元的大关。
2: 到了2022年的时候，雪糕刺客、中靴糕火烧不化啊，这些话题呢将中靴糕推上了风口浪尖，负面舆论接踵而至。2024年中靴糕创始人林胜更是因为直播卖红薯还债引发关注。2025年因资不抵债，而且呢不能偿清到期债务，相关公司被法院裁定进入破产程序。
1: 2026年5月，中靴糕食品上海有限公司名下508件无形资产以2110万元司法拍卖成交。中靴糕创始人林胜在5月表示，希望买走中靴糕的人呢能够善待这个品牌。
2: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靴糕品牌管理方为中雪糕啊，改了个名儿，雪天的雪。天眼查的 APP 显示，中雪糕品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2026年6月，中雪糕与中靴糕仅一字之差。
1: 中靴糕方面表示呢，品牌重启一方面是响应大家的需求，另一方面呢也让团队更加心怀敬畏。我们认为好吃或者不好吃都是消费者正常的主观评价，千人千味，中靴糕未来希望得到认可，但是也不回避批评。
2: 哎，那这次大家应该非常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哈，直接到6元到8元的这个区间了，跟它之前60多元可是差距不小。那中靴糕方面呢也做出了解释，说这个价格下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倾听消费者的声音。中靴糕呢不回避过往，重启的新产品各口味对应的出厂价其实和过去的产品出厂价是相近的，出厂价的浮动因素主要是受近几年奶、可可等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以及工艺进步还有规模的变化调整。
0: 我不知道我们听友有多少喜欢听评书的，评书里面就经常说一句，哎，时也运也命也。刚刚我们介绍的中靴糕这几年的一些变化，是不是觉得哎呀真是跌宕起伏，高价格碰上了一个时代消费的错位，呵呵，就没有起来。你看现在它的这个又重新的复出哈，我觉得算是靠营销叙事创造出来的溢价，最终变成了理性消费的原型。哎，品牌确实我们也希望它重启，我们也不是说就看着它不好我们心里就痛快，完全没有那个意思。价格现在变得腰斩了，但是你也能看出来我们现在的消费者不愿意为什么概念呢、不愿意为什么人设呀、营销去买单了。总之呢，如果说有一个好的产品上市，能够给消费者一些新奇的体验，我们去好好的再去尝一尝可以，但是某一个阶段的那种反馈确实决定着中靴糕重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1: 咱们不拉不踩不黑不粉啊，说一句，因为我吃雪糕很少嘛，我也很喜欢，而且我特别赞同，就是各种品牌百花齐放，咱别单一品牌出现刺客。但是他中靴糕说品牌重启一方面是响应大家的需求，我就特别纳闷，
2: 那之前干什么呢？
1: 就是我们的需求是哪一方面没有被填补？如果这个真的有一种需求现在被填补的话，可能还不错。当时只是他的这个重启的声明当中呢，自己想到一些其他的问题，跟对于他的态度没有任何的影响。好，我们关注一下科技方面吧。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最新的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

0: 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的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报告说，水循环已经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与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经连续七年明显偏低，仅为 34% 到 38%， 而1991年到2020年的平均值是 46%。
0: 此外呢，全球陆地的水储量，即存储于咱们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呢，也是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
1: 报告还说，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四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2023年到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相当于 1.4 万亿吨水，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三分之一。
0: 报告指出，过去的五年，全球每年都有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报告破纪录的洪水和干旱，一些地区在两次灾害事件之间几乎没有恢复的时间。
1: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在一份声明中说，水不分国界，一个流域的水平衡会受到他国水文变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冰川退缩会改变下游数百公里民众的可用水量。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共享数据、统一标准和联合预警。
0: 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法院发布了老年人权益保护的相关典型案例，并做了提示，那涉及到了遗嘱继承、老年人投资和养老保险等等方面。那这些案件呈现了哪些特点？老年人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具体来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

0: 那么反诈 APP 是如何迅速精准地找到了受骗群众的呢？其实背后是强大的预警平台，核心之一就是涉诈数据库。你接到了诈骗电话，或者是点进了诈骗网页，公安机关在后台会发现，会马上联系你发出预警。北京市公安局就曾经为市民截住了高达3000万元的损失。郑州金水区税务局追征了一名网红600多万元的税款，税务局是运用了大数据查询到了有一笔汇算清缴的大额欠税有疑团，调查得知纳税人是一名网红主播，已经离职了。经过工作，纳税人与税务部门取得了联系，表示将清缴税款。林某将9.99购买的电子书上传到了网络图书馆，结果成了被告。法院判决林某赔偿10000元。北京某公司独享某网络小说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公司发现林某没有经过授权，擅自将小说发布到了某网络图书馆，于是索赔20万元。而林某则认为，我是花钱购买的，有权决定这本书如何使用。后来法院审理认为，林某侵犯了某公司信息网络传播权，所谓的网络图书馆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图书馆，不符合可以不经权利人许可免费使用数字作品的条件，判决林某赔偿10000元。我是丹青，法院发布了涉及到老年人养老保险、投资经营以及遗嘱继承三方面的案例。下面我们就来请法官分析典型案例，并提供一份干货满满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清单。那首先我们来关注遗嘱纠纷。那下面我们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嘉宾是来自北京二中院的李正法官。你好，李法官。
1: 主持人好。
0: 嗯，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涉及到这些遗嘱继承纠纷类的案件呈现哪些特点呢？
1: 好的，一是相对数量不高，可以更好的避免纠纷产生。
0: 嗯，
1: 在我们调研的案件中，遗嘱继承相较法定继承案件占比比较少，一定程度反映出通过遗嘱形式处置遗产可以更好避免家庭矛盾，减少家庭纠纷。二是效力认定难，一定比例被判无效。
0: 嗯，
1: 调研的案件基本均将遗嘱效力问题作为争议焦点，甚至有案件涉及多份遗嘱效力的认定，其中认定遗嘱无效案件占比达 23.2%。三是类型集中，自书及代书近70%。调研的案件中，涉自书遗嘱及代书遗嘱案件占比近70%，而在遗嘱无效的案件中，自书及代书遗嘱占比近80%。可以看出来，自书遗嘱及代书遗嘱引发争议较多，且无效风险较高。
0: 嗯，
1: 四是无效遗嘱半数以上因不符形式要求。遗嘱的形式要件是指法律规定的各类遗嘱的形式要求，因遗嘱形式要件不符被认定无效的案件比例近60%。
0: 嗯，那么请李法官给我们举一个典型案例好吗？
1: 好的。在这个案子中，杨某和孔某有4个子女，杨某一、杨某二、杨某三和杨某四。孔某去世后，杨某诉至法院，要求按孔某遗嘱继承财产。杨某二、杨某三对申请对遗嘱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剪裁字迹与样本上的孔某相同字迹是同一人书写。杨某二、杨某三另主张孔某被诊断为老年痴呆症，没有立遗嘱能力。
0: 嗯，
1: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该份遗嘱有效，杨某二、杨某三等不服，上诉至二中院。二中院经审理认为，虽然无法对遗嘱全文内容是否为孔某书写进行鉴定，但根据鉴定意见，该份遗嘱中近90个字的字迹及部分数字与样本中孔某相同字迹均为同一人书写。孔某在留有自述遗嘱后，又持该遗嘱的原件进行了宣读，宣读时情绪较好，对遗嘱全文的内容均能识别，故在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此遗嘱情况下，应认定该遗嘱有效。
0: 嗯，
1: 综上二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0: 嗯，那这些遗嘱类的纠纷案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遗嘱真伪难辨，由于缺乏足够且适格的比对样本，常常无法对遗嘱文字签名的同一性进行鉴定，从而难以查证遗嘱真实性。二是遗嘱不合形式要件，如有的遗嘱没有签字，只有手印，有

0: 的遗嘱未注明日期等，审判实践中对遗嘱形式要件的把握趋于严格，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作出的遗嘱存在被认定无效的风险。三是遗嘱内容失范，如有的遗嘱对于遗产的分配语焉不详，存在多种解释，有的对遗产的内容指向不明等。以上仅通过遗嘱的文本本身难以判断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往往还需要结合其他证据印证。四是遗嘱人能力存疑，实践中订立遗嘱的群体多为老年人，部分立遗嘱时已在弥留之际，部分患有老年痴呆或精神性疾病，发生纠纷时往往无法通过相应法定程序确认其行为能力，易引发争议。
1: 那针对这类纠纷法官有什么建议吗？
0: 一是妥善地选择遗嘱类型，由于不同类型的遗嘱对遗嘱人的书写能力、条件、要求等有所差别，当事人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稳妥地选择遗嘱类型，降低遗嘱无效风险。二是要注意留存相关证据，持有遗嘱方应注意留存遗嘱人相关笔记材料，避免因比对样本不足而无法进行遗嘱鉴定，同时可通过在立遗嘱时找证人见证、录音录像等方式补强证据，降低遗嘱无效的风险。三是借助遗嘱服务机构，遗嘱人可通过专业律师事务所、遗嘱库等遗嘱专业机构接受咨询、见证、登记、保管等一体化的规范服务，确保遗产能够按照自主意愿得到管理和分配。四是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强民法典的宣传力度，有针对的送法进社区、养老院，提升群众对订立遗嘱法定条件、形式、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水平。
1: 好，谢谢李正法官的分析和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涉及老年人权益保护的一些案例。那刚才呢，请法官分析了遗嘱方面的案例，下面我们来聚焦老年人投资。好，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二中院的李超南法官。你好，李法官。
4: 主持人好。
3: 从审理的案件当中看，老年人投资的数额呀，包括获益情况以及索赔情况，看呈现哪些特点呢？
4: 从案件的情况来看，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个是投资的来源大多是毕生的积蓄，所以损失重。投资一旦遭遇风险，老年人将面临失去养老保障的重大损失。第二是在前期多有高额的收益，诱惑大。涉诉的投资在初始的前半年左右，基本每个月都会支付比较高的投资收益，使得老年人逐渐放松了警惕。第三是纠纷多是涉重刑，索赔难。相关的纠纷九成以上都不是个案，又经常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相关联，维权的周期较长，难度也较大。
3: 也请李法官给我们举一个典型的案例好吗？
4: 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个因为投资手串现货交易引发的纠纷。在这个案件中，甲公司和乙某约定，甲公司为乙某提供商品现货挂牌交易的经纪业务服务。甲公司向乙某出示了风险告知书、客户须知等。之后，甲公司作为居间方，撮合了乙某与丙交易中心就某手串进行现货交易。在此期间，甲公司的工作人员多次为乙某进行市场分析，并且建议乙某追加投资。乙某在前期盈利7万元后遭遇连续跌停，所以乙某主张甲公司是通过非法的交易平台诱骗其投资，并且通过内部操作骗取了他的投资款。所以乙某诉至法院，要求甲公司返还未收回的投资款和赔偿损失。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查明，根据设立丙交易中心的批复，案涉的手串不属于批准的交易品种，并且在乙某交易之前，丙交易中心已经被监管部门要求整改全部的线上和线下交易。所以法院经审理认为，在丙交易中心被责令整改期间，甲公司仍然催促乙某投入资金进行交易，并且其工作人员存在指导乙某投资的行为，所以甲公司对乙某的投资款损失存在主观过错，应负有主要责任。最终甲公司判最终法院判决甲公司向乙某赔偿部分投资款。
3: 背后产生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4: 根据分析来看，有以下三个原因。一个是偏好高收益，在相关纠纷中，被告方承诺的年收益都在8%以上，个别甚至超过了24%。老年人基于高收益，对投资的风险考虑不足。二是专业知识不足，除了一般的理财产品，涉诉的纠纷还涉及玉石、名贵药材、区块链等对专业知识要求比较高的项目，老年人在相关知识储备不足的情况下产生了跟风投资。三是风险防范的能力不足，当发现收益未及时发放，出现风险的苗头时，老年人出于侥幸心理和对预期收益的不舍，未能第一时间要求收回投资，或者是提

0: 一起诉讼和仲裁。
1: 嗯，那针对当前老年人投资，法官有什么建议吗？
0: 嗯，我们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第一是莫贪图高额收益。虽然理财产品和投资途径多样，但是高收益通常也伴随着高风险。承诺超过每年 6% 的收益率的投资就应当保持警惕，即便前期收益较稳定，仍然需要持续关注，以便产生风险后可以第一时间发现。第二是莫轻信他人推荐。投资时不应该简单的依据公司的办公环境、业务规模等来判断公司经营的情况，需要查看其主体资格是否合法，选择合法正规的机构进行投资。不要轻信邻居和朋友的推荐，不要盲目涉及不了解的领域。注意分散投资风险，丰富投资渠道，特别要控制好投资的比例，不要轻易动用全部或大部分的养老积蓄。第三是莫抱有侥幸心理。投资时应当注意保存好合同、转账记录、对方的主体信息等书面证据，当发现风险后第一时间协商收回投资或提起诉讼仲裁，并且通过财产保全等方式避免对方转移财产。若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律师费或案件受理费，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法律援助，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免交诉讼费用等司法救助。
1: 嗯，好，谢谢李法官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涉及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案例。那刚才李超南法官也分析了老年人投资经营纠纷类的案件，下面我们来聚焦一下养老保险行政诉讼。嘉宾是来自北京二中院的朱彬彬法官。你好，朱法官。
2: 大家好。
1: 嗯，那针对涉及到养老保险的这个行政纠纷案件，呈现哪些特点呢？
2: 第一个特点是近四成实体判决案件涉及视同缴费年限计算。
1: 嗯，
2: 视同缴费年限计算的问题一直是养老保险待遇核准当中的一个争议焦点，将近四成的实体判决案件涉及这一问题。
1: 嗯，
2: 二是案件所涉基础事实查证困难，在核准养老保险待遇时，社会保险行政部门需要对退休人员参加工作的时间、工种、收入水平等基础事实进行查证，但能佐证这些事实的材料往往形成时间年代比较久远，查证有一定的难度。第三点是案件的政策性强，相关主管部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围绕养老保险资格认定和待遇审核等事项制定了大量的政策性文件，涉及面比较广，政策性和地域性都比较强。
1: 那产生这类纠纷的原因到底是哪些呢？
2: 我们也认为有三点原因。一是个人原始档案留存和保管不当。个人原始档案是养老保险资格认定和待遇审核的基本依据，但由于个人原始档案留存和保管不当，档案材料丢失的情况时有发生。第二个是政策性文件适用有难度，政策性文件由于制定的时间跨度大，难免出现内容不一致的情况。第三个是相关政策宣传解读不到位，我们发现一些退休人员在诉讼当中才得知自己应当适用的政策性文件，这说明相关政策的宣传解读工作还有待加强。
1: 那针对这类纠纷，法官对各方有什么建议吗？
2: 我们对公民的建议是增强个人档案材料的留存意识，对需要个人向有关单位申请开具的材料要及时的办理，要注意保存能够证明工作经历的调令、工资表等客观证据材料，及时寻求行政或司法救济。给用人单位的建议是，一是要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二是重视职工个人档案，及时规范开具需归入个人档案的材料，三是为职工开具工作经历证明时务必要真实客观，杜绝提交虚假材料。给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建议是，一是依法认定养老保险资格和待遇，充分考虑历史情况，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的退休权益；二是对新问题加紧研究对策，及时完善政策性文件；三是加强对相关政策的宣传解读工作。
1: 好，谢谢朱法官的解读。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今天想问问大家啊，就大家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最绝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我先来说说我吧。我昨天跟一个很久没有见的朋友一起吃饭，他见了我之后呢，特别认真地问我，哎，说李毅，你衣服里面是不是藏了一个腰包啊？我当时还很欣慰，我说还好你没说我腰里面藏了一个游泳圈。真的，我觉得对于减肥我已经很努力了，我现在已经戒可乐，我已经戒了两周了，我的情绪很稳定，除了有的时候会突然哭出来啊。而且我现在还有了一个习惯，就是熟悉各种食物的热量，一看到这个食物大概它的热量是多少都能说出来。我之前看到我们一个同事在吃披萨，我说你竟然吃披萨，你知道披萨的热量吗？啊，披萨的热量差不多需要跳操跳56分钟才能消耗掉。他特别惊讶说，啊，那我是不会跳操的，跳完操我的披萨钱我就白花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父母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总是教导我们啊，别相信你在网上看到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都是骗你们的，然后自己在网上看啥都相信啊，网上那些化妆的呀，什么网红啊，你不要学他们啊，用那些东西有什么好的，你不学好，然后转过头来跟你说，哎，你看妈妈在网上买的这个保健品，你看多好啊，多养生。

0: 班的飞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一个朋友最近老是抱怨，正要出门的时候，他妈说，哎呀，要下雨了，带上雨衣吧，你淋雨会很心疼的。他心里想，哎呦，还是自己妈妈疼我呀。然后就说，好的妈妈，谢谢。然后他妈当时就白了他一眼，说你谢我干什么，我在给你爸打电话呢，你有啥事你说吧。

现在很多朋友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朋友来找自己借钱。你像我一个哥们儿啊，在几年前，他一个亲戚呢，提着一箱牛奶，来他们家借走了10000块钱。这几年都过去了，他在这期间呢，提了足足有10箱牛奶去他们家，也没有把那10000块钱给要回来。及时还钱好不好？我也怕，真的，我现在谁问我在吗我都紧张。我在吗？我一般都直接回复那个我没有钱。所以我觉得每次有人登门拜访你家的时候，你真的莫名的就会紧张啊。包括有些男生第一次去女朋友家里去吃饭，我特别紧张，去见女朋友的父母。你像我一哥们儿第一次去女朋友家里啊，吃饭的时候呢觉得特别严肃，就想呢活跃一下气氛，就准备讲个笑话。他爸呢特别严厉的就说，那个我们家呢有个规矩，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后来呢就去多了熟了啊，每次吃饭的时候他爸都要求他讲笑话。然后他女朋友就跟他爸说，说爸你怎么忘了，你咱们家的规矩啊，不能说话呀、啊。他爸跟他说，哎你这男朋友吃饭速度也太快了，不让他说话这菜都没得吃了我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女人呢，有的时候真的特别容易想太多。你像我一个女同事，有一次她老公生病了，我的天，她就想很多。哎呀，我老公生病了，如果老公不在了，有人追求我，我该怎么办呢？两个孩子也希望我不要沉浸在悲伤当中吧，好好过。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改嫁的。然后呢，她就把这个决定告诉她老公，说老公你一定要健康，不然我会改嫁的。她老公说，这干什么呀你这是啊，我就拉个肚子，你怎么就要改嫁了，什么情况啊你。然后我这个女同事呢，还有一次就她喜欢的一个购物网站买衣服的啊，就会员密码给忘了，就想不起来啊，密码呢只知道是四位数。她就问她老公说，老公你说我这个密码到底是什么呢，一定是很容易的那种能想到的，就四位数。她老公说，要不然你试一试 XXXL， 就你衣服的那个码。

大家平时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请大家记住一句话，早饭一定要吃啊。你可以说健康不重要，但是你一定要吃，因为早饭是你这一天当中最便宜的一顿饭。你看你你像我就很健康，也没差一顿饭，我甚至有的时候还会犒劳自己，给自己点一杯奶茶。真的有的时候你也知道喝奶茶会容易胖嘛，但有时候你想喝奶茶的时候你就纠结，哇，你就觉得脑子里面出现两个小人，你本以为两个小人，一个说该喝，一个说不该喝，然后没有想到一个人说加珍珠，另外一个人说加布丁。

我觉得现在的手机啊真的越来越智能了，哇，很多朋友都会用那个 Siri 啊，语音控制。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上那个高数，我们数学老师当时就把手机放在那个讲台上嘛，上课讲题，讲着讲着，他的 Siri 突然说了一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Siri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真的是数学课我们也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听不懂。当在读大学的时候呢，现在很多同学上课都会带手机，我觉得带没问题，你上课玩手机就很不好，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让自己的同桌帮忙盯着点老师啊，你帮我看着点啊，我玩手机，老师过来你给我说一声。但我觉得一般同桌都不会太认真的帮你，一般都是老师走到你面前了，他可能还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在想，怎么样就上课玩手机的时候才能让自己的同桌死心塌地的为你盯着老师，直到我拿我同桌的手机玩的时候，他特别认真的盯着老师。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在读书的时候，我发现女生特别喜欢的一件事儿就是看男生打篮球啊，就身为男生的我一直认为，女生看男生打篮球的时候，站在旁边心里想的就是，哎呀，好帅，你看那个男生好帅，打得好棒啊，加油加油，你看那投篮姿势啊。直到有一次我坐在一个篮球场的旁边，两个女生啊在看男生打篮球，其中一个女生说，哎呀，又没进，你看那个男的打太烂了吧。然后另外一个说，哎呀，是啊，算了算了，没一个长得帅的，我们走吧。太现实了吧。所以女生站在操场旁边看男生打篮球，其实并不是说你篮球打得多好会吸引到他，只要你长得足够帅，即使你打得不好，你的姿势起码是很帅的。

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7篇，南宋邓有功途经玉山，在路上写下的羁旅小诗《玉山道上》。诗人赶路行至玉山，夜雨初歇，晚风寒凉，路边梅花随风飘落，触景生情，写下这首旅途感怀的七言绝句。
1: 玉山道上，宋，邓有功。玉溪溪上雨声干，日暮东风客那寒，树树梅花吹作雪，行人游子倚栏杆。
0: 首句玉溪溪上雨声干，日暮春风客那寒。玉溪就是玉山的玉溪，客那原指僧衣，这里泛指游子身上的衣衫。玉溪河畔，夜里的雨声渐渐停歇，夕阳西下，东风吹来，漂泊在外的旅人衣衫浸透阵阵寒意。开篇铺写旅途环境，雨停日暮，晚风浸衣，一下子就带出了赶路游子的清冷孤寂。次句树树梅花吹作雪，行人游子倚栏杆。几树梅花被风吹落，花瓣纷飞，好似漫天白雪。赶路的游子还独自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去。

0: 确定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前些年还能在中国汽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的所谓二线豪华品牌，谁是二线啊？除了 BBA 之外，凯迪拉克、沃尔沃、雷克萨斯、捷豹、路虎等等，这些属于二线。那么这两年他们的颓势是肉眼可见的，有数据为证啊。根据成联会2026年上半年的零售数据显示，几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二线豪华品牌交出了一份惨烈的成绩单。雷克萨斯上半年销售量是 7.06 万辆，同比下滑约 22.7%。 沃尔沃上半年一共是卖出了5万台车，同比下滑 25.3%。 凯迪拉克上半年的销量是 4.26 万辆，同比下滑 14.9%。 而林肯上半年仅仅售出 1.28 万辆，同比下滑超过了 40%， 接近腰斩呢。部分月份的月销量不足2000台，而英菲尼迪也已经基本上退出了主流的统计，部分月份的全系销量仅仅是百台级的。这已经不是某个品牌、某个车型的问题了，这是二线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集体的塌方。市场现在已经变了，而且目前中国新势力、新能源品牌在中大型领域当中，特别是往高走冲高路线当中，已经完全取代了曾经的豪华品牌。好，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线上正在等待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车辆检测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2: 车辆检测什么意思？你是说上线年检吗？
3: 对对，年检。不，也不叫年检吗？应该几年检一次吗？现在是
2: 六年呢？你现在是新车已经过了六年了是吗？
3: 过了六年了，我已经第九年了。
2: 行，那第九年不需要上线年检的，是第六年、第十年呢？
3: 现在可以这么说，有第十年了，因为九年满了。
2: 您可以提前三个月，没问题啊。上线年检其实也不太需要注意什么，主要是您的一些正常的使用功能，比方说刹车性能是否完整啊，还有就是您的这个灯光照明是否正常啊，您只要关注这些就可以了，其他也没有太多需要您额外关注的。排放这东西呢，不是您自己能够检测出来的。但是有一点，
3: 选择检测站的时候，我要有什么注意没有？
2: 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咱们有问题检测出来，不是说咱们为了应付检查而去检查，咱们是应该通过年检的方式来查证车辆有什么问题再去解决。就是提醒您一点啊，就是您上线年检完了之后，车辆可能会报发动机故障灯，但是你这个不用担心，不用过于紧张，你跑一小段里程就 OK 了。
3: 好嘞好嘞，
2: 其他没什么。您如果年检的话觉得哪里不放心不靠谱，又怕一些猫腻啊，怕暴力检车，可以来获取到年检的我们的补贴优惠套餐，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2: 行，好，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3: 没有了，谢谢您。
2: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上线年检的年份顺便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六年就是注册日期的第六年、第十年和十年以后的每一年都得上线年检，其他时候您就在12123的 APP 当中领取电子年检标识就可以了。赛力斯和华为的事儿，这段时间大家一直都在关注啊，网上有很多声音说赛力斯你飘了吗？才过上几天好日子呀，没有华为谁会知道赛力斯呢？谁买赛力斯的车呀？那赛力斯肯定会后悔的。赛力斯和华为合作降级之后，你去看一看啊，大部分都在说赛力斯，都在骂赛力斯。现在网友需要的不是真相，而是情绪，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如果和华为的合作真是百利而无一害，那赛力斯他是脑子抽抽了吗？ 他为

0: 为什么要提出分手呢？
1: 还是那句话啊，事实和观点要分开，咱们先讲讲事实再讲观点。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是赛利斯，你提不提分手？事实一，我们必须要承认华为成就了赛利斯，赛利斯也成就了华为的智选车模式，也就是鸿蒙智行啊。很多人只提赛利斯是从造面包车到造问界 M9 的，是华为的赋能，但是却忘了问界是五界第一界，也是智选车模式的第一个样板。如果没有问界的成功，那可能没有后来的智界、尊界、享界。赛利斯承担的是最高风险，承担了最多的成本，同时在五界当中，问界的销量它也是最高的。在同样都有华为赋能的情况下，赛利斯自身的改变和努力不应该被忽视。还有一个事实就是，赛利斯是向影望输血最多的合作商。2022年到2025年，赛利斯向第一大供应商的累计采购金额超过了1100亿元。上半年赛利斯向影望，其实也就是华为的那个合资公司啊，影望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金额是98.4亿元，同比增长 75.6%。 是的，这部分的采购费用包括硬件、软件和服务，赛利斯采购其他家的支架方案也要付费，但是硬件采购费用是另外的，服务费也是一笔不小的金额，这是事实，不是观点。另外一个事实，赛利斯承担了鸿蒙智行相对比例的营销费用，原因也很简单，销售额高嘛，按照比例贡献的营销费用也就必须要高咯。换句话说，其他四界多多少少都沾了点问界的光。而还有一个事实是什么呢？赛利斯的营收毛利高，但是净利润却不高，甚至是有一些低的，这是为什么呢？上半年，我先不说观点，先说事实。上半年赛利斯卖了17.88万台车，均价达到了33万元以上，即使这样还是亏了。从最开始的问界几乎独占所谓的华为汽车的生态位，到尊界、智界、享界、上界、五界，再到启境、华境、逸境、三境和阿维塔一塔，问界的差异化优势慢慢的被摊薄了。然后呢，我们的市场也已经进入到高销量低增长的存量竞争阶段。我刚说了那么多事实，接下来才说的是观点。站在赛利斯的立场上，上半年我卖了这么多，均价这么高，还是无法盈利，以前的盈利模式应该是无法复制了。车市竞争越来越激烈，谁敢保证问界 M9 一直能够在高端市场顺风顺水呢？在生死存亡面前活下去才最重要，所以这才是根本的原因。至于其他的分成比例、采购价格，其实都是次要的。如果你是赛利斯，你该怎么办呢？继续把所有的身家都压在华为身上，接受越来越薄的利润空间，看看自己独特性一点点消失，还是趁着自己还有销量、还有品牌认知度、还有溢价能力的时候拿回自主权，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呢？我觉得赛利斯的路还真的刚刚开始啊。其实前天呢，我正好也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一位先生他说他订了问界 M6， 但是听说这个事以后他要退订啊，不要了，这车跟华为没关系。不，并不是说跟华为没关系啊，只是说弱化了合作了。我其实当时也回了他一句，你为什么买一台车要冲着一个电子消费级的品牌去呢？我给他举了另外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买一个其他的商品，你不冲着这个商品的主流品牌去，你非要一个跨界品牌。造车的是赛利斯，承担风险的是赛利斯，而盈利的当然华为也给了他赋能啊，包括智能车机、智驾系统。总之呢，你看其他的一些企业车企，他不是也好好的吗？没有谁的赋能啊。比亚迪有谁给他赋能呢？都是自己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在第22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论坛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工业品所所长肖凌云对外披露了一批相关的数据。2026年8月21号当天，就那天啊，8月21号，国内市场备案召回的车辆接近800万辆。你没听错，8月21号单日召回备案的车辆接近800万辆，而且都是一些新技术带来的安全缺陷。召回监管制度对推动我国汽车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是肖凌云的原话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实施了汽车召回3265次，涉及到的车辆1.21亿辆，其中受到调查影响召回662次，涉及车辆6408.21万辆，占召回车辆总数的 53.14%。 什么是调查召回呢？这是被动召回，就是调查出你有问题了，车企才开始有反应，而有一半的企业是主动召回的，接近一半啊，有 47%。 真正能够召回的企业是好企业，优秀的企业，真正主动去备案召回的企业也是质量能够走向优先的企业。而今年8月21号那个被召回备案有一共800万辆的日子，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公示了多份召回备案计划，包括有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吉利、奇瑞、东风、北汽蓝谷、一汽等多家车企集中申报召回。其中最受关注的隐患是新能源车普遍采用的隐藏式电子门把手配套的应急机械拉手，车辆发生严重碰撞，在低压供电的系统失效的时候，应急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容易识别操作，会阻碍车内人员逃生与外部的救援。最后召回以后，你知道怎么解决的吗？很多车企给了一张贴纸，除了门把手隐患之外，当日同步备案的召回还包括了驾驶辅助系统、车载软件、电控系统等数字化缺陷。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机械故障，新能源车的汽车缺陷呈现出无形、数字化、难以复现的新特征。软件 OTA 已经成为新能源车整改的主流手段，而本次召回整改的方案大多数是为免费加贴了警示的标识，同时远程升级了车

0: 车辆的控制软件优化碰撞之后的解锁降窗逻辑。夏凌云在论坛中也指出，新能源汽车大量的应用了电子门锁、智能座舱、高阶辅助驾驶等新技术，在创新落地过程中容易出现设计细节上的安全疏漏，新技术带来的缺陷已经成为国内汽车召回的最主要来源。车企在追求智能化、电子化创新的同时，必须要把安全的底线放在首位。关于召回呢，我们都知道，刚也说了，这主动和被动两种，我们要一分为二的去看待召回的问题。如果是车企主动发现问题，主动召回，这确实说明车企是一家负责任的车企，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一个问题，同样一款车老是召回，甚至召回总量还超过了销售的总量，我说的是奔驰的 EQC 啊，那就让人值得去深思了。最近呢，工信部又公布了全新一批的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一大批即将上市的纯电车型也随之曝光了更多的核心数据。这一次除了车身本身，大家最关心的续航、电池容量、电池类型等等信息也终于浮出水面了。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也能够提前的一窥这些未来新车的版本划分、配置布局以及他们在续航能力方面的真实实力。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1: 哎，浩东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换一台车。
0: 嗯，
1: 我现在手里是一台开了11年的一台手捷达
0: 啊，
1: 有点好像要出小毛病的这个状况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换一台10万以内的这个电车。
0: 嗯，之前有看过什么车？
1: 看了比亚迪。
0: 比亚迪什么车呀？
1: 看了那个松和源。
0: 那
1: 还看了那个埃安。
0: 嗯，您关注的是源 UP 是吧？
1: 对对，源和源，对对对，源 UP。
0: 嗯，行，10万得落地是吗？
1: 对，10万以内落地。
0: 行，10万落地的话是这样子啊，我就不建议您去关注一些那种就买一台纯电车吧，没有必要去关注那种插电式混动了。
1: 对对对，
0: 嗯，纯电车现在有什么要求？您跟我说一下。
1: 因为我不喜欢自驾游，主要是室内，主要是以室内通勤为主，偶尔在周边有可能会出去一下。
0: 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不要那种传统的三厢车没关系吗？
1: 那都无所谓。
0: 无所谓，那就好说了呀。好，10万落地，其实啊，你像吉利星越呐、领跑 A10 啊，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比亚迪元 UP 呀，这些都可以落地，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1: 嗯
0: 嗯，您
1: 元 UP 落地的话，大概什么价呢？
0: 元 UP 落地10万以内，就差不多，有些版本可以10万以内落地啊。
1: 因为我也关注了这个比亚迪，它这个爆胎不是有那个稳定系统，我觉得还可以。
0: 嗯。
1: 还有一个，它有个雪地模式，别的好像有的系列也没有
0: 啊。对，它是一个在10万区间当中难得的一个纯电的 SUV 车型，虽然是一个小型 SUV， 但至少它有一定的通过能力嘛，就底盘稍微高一点点嘛，也行。
1: 那原 UP 还蛮可以的，是吧？
0: 啊，对，原 UP 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虽然说这一类的车
1: 大概几万呢？
0: 是这样，原 UP 的起售价指导价只有6.68万起售。只不过咱们买肯定买车的话，您我估计最低配的车型您估计也看不上。
1: 有可能吧。
0: 是啊，所以我就把这个配置来到中配。中配给您算一下价格啊，如果说您是买中配的价格，10万落地难度不大是没有问题的。您买，因为它有几个续航的版本嘛。
1: 有个400、501吧，好像
0: 是这样的，有401，还有501，还有一个版本，还有一个301。那就没必要了，那是2025款的在售的了。
1: 它这个原 UP 的这个续航的里程会打几折呢？
0: 一般来说，这是 CLTC 的续航，401公里，您跑个能跑个300公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嗯，按照这个预算来看，您买这个501公里的稍微的有一点点够呛。就只能、
1: 哦、是吧？
0: 对，只能买这个飞驰版的401公里活力型。
1: 但是我是置换啊。
0: 嗯，您置换的话有您那老车是吧？以旧换新。
1: 对，有个老车
0: 啊，以旧换新稍微有点补贴，那就刚刚好，可能会超过一点点点点啊，501公里也行，9.48万起。
1: 嗯，9.48万起。
0: 对，
1: 我这换个车就差不多落地。
0: 当然，它还有终端有一定的优惠了，终端优惠看能不能到1万啊，这个看您自己怎么去谈。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大概就是这么个行情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原 UP 挺好，可以买，至少你比那个不像长安起源的 Q05， 虽然看上去哦好大呀，配置好高啊，但是底盘的用料和调教方面，说实话，我觉得有一些松散，不是特别让人放心。再像名爵 MG4 啊，然后吉利星越这种车呢，又稍微的小了一点点，就是那种传统的两厢车嘛。
0: 对对对，
1: 嗯，您可以多关注一下原 UP， 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0: 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2: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3: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6: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8: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0: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

0: 4-5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1: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4: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5: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8: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9: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1: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 76%。 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 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2: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2: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9: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 60%， 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 4.47 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 40%。 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4: 未来三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13: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10.37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 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4: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5: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 55%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5: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服务出口增长 17.1%， 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 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9: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6: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 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7: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19: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20: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21: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22: 没有悬念，
21: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19: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23: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19: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9: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24: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4: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25: 9月3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4: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25: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 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9: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4: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公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9: 近300

0: 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1: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介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七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4.6%， 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0: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万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0: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0: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雨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了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数据。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从服务贸易主要项目看，旅行服务进出口规模1731亿元，运输服务进出口规模1532亿元，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规模1437亿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693亿元。今天下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10月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情况，其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仍继续发展，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当地时间28号否认，于一天前

0: 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五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五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当地时间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田径女子8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红娇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到7号，北方大部地区多数时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除华南地区外，全国大部地区多数时间的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及以上等级，其中华北到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大部气候舒适度可以达到舒适或最舒适的等级，总体有利于旅游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把香菜的事儿啊。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称呢，近日出售了一单8.59块的香菜。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呢，以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朱先生气不过，从徐州驱车500多公里赶到上海，油费加过路费花了约1000元，把那把香菜拿了回来。他说不去拿回香菜心里不舒服。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今年5月，河南濮阳的榴莲商家程先生为了一笔190元的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那最终呢让买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从几元钱的生鲜、几十元的日用品到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代价千里追货的新闻一再上演，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病灶，就是被滥用的仅退款机制。设立仅退款的初衷呢，本来是简化小件易损商品的售后流程，为消费者降低维权的门槛。可是当平台为了用户体验，默认消费者优先，无需严格举证就一键退款，那商家的申诉却门槛高通道窄，这套规则就走了样，它不再是公平的售后保障，而成了拉偏价的单向倾斜。2025年全国商家投诉当中呢，仅任意仅退款占比高达 45.22%， 无数中小成本的生意啊，陷入到了钱货两空的困境。今年2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的责任。但大半年过去了，朱先生呢依然是要驱车千里去讨个说法，说明纸面的规则还没有真正落到交易细节当中。那我们期待平台能够早日纠偏，消费者的放心要守，商家的公道也要护，把举证责任拉回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退款的行为管住，把商家申诉的通道打通，让公平不用靠赌一口气的奔波来实现，这才是健康电商生态的底色。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出门吃饭、旅游、养老，身边的服务呢越来越贴心了，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 国务院印发关于

0: 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六成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2: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五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1: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7.1%， 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2: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1: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0: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3: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 15%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1: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3: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延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

0: 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1: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3: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2: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 6.4%， 增速比各项贷款高 1.3 个百分点。
1: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2: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6大生产性服务业、4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3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归上企业营收增长 14.6%， 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 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一到八月市场成交额增长 17.4%， 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 85%。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4: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Z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艺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成就价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2: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5: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服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 服务业急剧发展等方面。
2: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十五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1: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今天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 50%。 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7: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 76%。 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 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 47.8%、 37.6% 和 32.5%。 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8: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7: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 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8: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负电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7: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8: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 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7: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

0: 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 182%， 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1: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2: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一半。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了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技术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只有既好用又可靠，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融入日常，成为大家生活里的好帮手。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5: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6: 这家公司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0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5: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级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7: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级管辖。
5: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级管辖条件。
8: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5: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9: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

0: 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1: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0: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1: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晓丹分析，
2: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 金晓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2: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3: 一家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引入12亿元投资，6亿多元债权和职工工资全额清偿，企业保住了，产业还升级了。这个案子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法院没有停留在算账还钱上，而是把符合产业政策、有技术优势作为判断重整价值的标准，让企业从财务拯救走向产业拯救。说到底，破产审判呢，不只是给这个企业续命啊，更是给产业留根，给职工兜底，给市场信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啊，心脏出问题时候的求救信号可能根本就不在心口？统计显示，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头号的健康杀手，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到3.3亿，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呼吁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尽早呢对心脏健康风险进行识别筛查和早干预。如何提前掌握心脏健康状态，捕捉疾病的早期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介绍。
5: 很多人对心肌梗死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的画面，一个人突然捂住胸口，表情痛苦地倒地。但真实的心脏疾病远比这种表现更复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坦言，全人群都应关注心脏健康。
6: 目前常见的心脏健康问题主要包括冠心病，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呢是最大的。此外还有像心律失常，这几年心衰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健康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老年人年龄增加而带来的退行性心脏瓣膜疾病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疾病。
5: 专家解释，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往往会表现为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但心脏早期发出的求救信号不一定仅仅来自心口，这种疼痛可能会出现在背部、肩膀，甚至牙齿和下颌。此外，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患者并没有典型胸痛，尤其是在老年人、女性患者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症状，如长时间出现上腹痛、突然出现喉咙发堵、气短、睡眠中突然憋醒、休息后能缓解或者持续不缓解，都要高度怀疑心脏问题。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神经病变发生心肌缺血时，可能只感到没劲儿、心慌、出汗，

0: 房颤的可能。部分心脏病会表现为乏力、呼吸困难，尤其是劳累的时候呢，表现更为明显，常常会伴有夜间睡眠不好，个别情况下会出现浮肿。这些信号呢，警惕要有心衰的可能。
1: 如果已经出现胸痛、胸闷、心慌、心悸等不适时，或者没有出现典型症状，但在体检中提示有心律失常、室速室颤等情况，应积极进行排查和诊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义达提示，有些人群在心电图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并不能够绝对排除风险。对于有家族遗传病史、有心血管基础疾病人群或者长时间出现不适症状不能缓解的患者，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2: 一个静息状态的常规的心电图只能反映了当时几分钟的心脏的情况，它不能反映久坐不动、突然运动的情况，它不能反映熬夜之后又运动的情况，它也不能反映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压力突然增加的情况。所以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出现心脏的异常，但是在有一些的情况或者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说代谢紊乱，已经出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情况，您有抽烟又喝酒、体重还大还肥胖、运动不多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1: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濒死感等疑似心肌梗死的表现，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安静和情绪稳定，采取平卧或者半卧位，同时立即拨打120。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酸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
3: 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不良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会拖累心脏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以前心脏疾病更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但近年来不少年轻人也被心肌梗死悄悄盯住，这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义达提醒，摄入高脂饮食、经常性熬夜、长期久坐不动、不正确的突击运动方式、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等因素，也可能让年轻的心脏承受过多的负担。
2: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久坐不动、长期没有运动，导致心肺的功能下降，血液循环减慢，代谢紊乱增加，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所以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报复性运动、过度运动就是一种对心脏的损伤，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三大危险因素，保持合理膳食、进行适量运动、维持心理平衡等都有益于心脏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醒，对于慢病人群，尤其应该从日常生活方式下手，为心脏健康打好基础。
0: 要控制脂肪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含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血脂的水平。尤其是对于已经有了血脂异常或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来说，更应该予以重视。对于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包括含盐和含糖的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要注意均衡饮食，食物要多样性，保证营养素摄入的均衡。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都要有适当的身体活动，业余时间也要积极参加一些运动。针对不同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不同阶段，运动要强调个性化，循序渐进地来调整运动的强度，量力而行。
3: 您记住了吗？心脏的报警声啊，未必都在胸口，牙疼、肩膀疼、上腹痛呢，甚至只是没劲儿、心慌，都可能是心脏在求救。不要仗着年轻就熬夜、久坐、暴饮暴食，这些习惯呢，都是在悄悄地透支心脏。那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不妨从少熬一次夜、多走几步路开始，给自己的心脏减减负。毕竟它好，咱们才能真的好。
4: 中国之声。

0: 谈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2: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七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1: 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1: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呢，美伊对峙已经超过了7个月，双方都付出了不小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新变化？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两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0: 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哈、啊？家楼下的营业厅支着帐篷，喇叭循环播放免费领新款手机，半套餐一分钱不花。家里老人路过哈、啊，被业务员围着热情介绍，乐呵呵办了一个超划算套餐，把手机抱回家了。那你翻他的手机时候才惊觉，老人根本没搞懂，自己在领手机的时候啊，还悄悄签了一份消费贷款合同。甚至呢，有的人直到是收到了征信逾期的通知才反应过来，当初以为占了大便宜的零元购机，原来呢从头到尾藏着没说透的套路。就在9月24号，三大运营商同步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绑定消费贷款的金融分期类零元购机业务停止新增办理，已签的存量合同继续履约。那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哈、啊，传统的零元购机呢有很多种，比如说预存话费等合约购机的形式仍在延续当中。那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所谓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需要签约相应的套餐，那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是用户，而合约期间呢由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所以用起来呢看起来好像是用户在零元购机。那有人每个月扣的话费加起来比手机的全款还贵，有的人呢想提前解约被要求赔好几千的违约金，那还有的老人呢只是去营业厅办个最基础的养老套餐，回来手机上多了一笔没听说过的贷款。喊了这么多年的零元拿手机为什么叫停了？靠金融征信锁用户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彻底失效了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
3: 这次三大运营商赶在新规落地之前呢，就提前暂停了相关业务啊。有人说这是合规红线倒逼的结果，也有人说呢，行业本身就有意愿要退出这类比较多争议的业务。您怎么看？
4: 我的判断两者都有。如果要分一个主次的话，我认为营运商是早就有了退的意愿，借着新规顺势下车。因为它本来可以说对营运商来说是块鸡肋了，这块的业务其实本身不理想。我自己原来用过零元购机业务，虽然当时不是贷款，而且还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被长期绑定，我觉得很多用户从心底里是不喜欢被一个套餐长期绑死的，所以分期购机业务的话，这个总量和规模的话一直很小，对营运商来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过去营运商搞零元购机其实目的挺多的，一个的话是用分期来促销，把手机价格折算进套餐来强制绑定用户，顺便让一些用户合同到期了会忘记改套餐，顺手拉高这种高额套餐的这种销量。第二的话就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也就是大家最普遍说的或者反映问题最多的金融业务，也是这次新规规制的一个业务。不少的用户发现零元购机之后莫名其妙多了一笔贷款，主要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第三的话是想调动线下网点的积极性，毕竟现在网点光是办这种普通业务其实是收不回成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网点的话在卖手机，搞零元购机就是为了增强卖手机的这种吸引力。但是目前的话这个套路已经玩不转了，更要命的是它还成为了一个负资产，基层营业厅是为了把这个手机卖出去而夸大宣传，甚至隐瞒这种套餐的业务，包括一些贷款的这些业务，所以引发了很多投诉。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业务的话其实是两头不讨好，如果是卖出去的话影响消费者的口碑或者一些用户体验，卖不出去的话又担心虚假宣传等等，包括一些合规的一些处罚得不偿失。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就是零元购机的话其实大多是定制机，它比方说定一万台的话如果卖不出去，实际上是积压在营运商手里的，这样的话就变成库存，手机厂商也不太愿意
3: 换代很快，然后一旦说超过一个周期之后它可能就砸到手里了。
4: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手机的话比以前换代的速度快，你看现在一款手机的话半年一年就换代了，前面讲的话一些用户的话不喜欢被绑定，这个总量规模上不来， 所以手机厂商的话也不太愿意接这一类的订单业务，我觉得主要是这一块的原因。合规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原因之一，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临门一脚，但是最主要的话是本身的业务也吸引力不大了。
2: 是是是，这个庞老师刚才讲到的，可能很多办过这个零元购机业务的朋友也会感同身受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呢，这个是双赢的，就是可能双方都有利可图，并且呢是你情我愿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运营商开始把合约机和消费贷款绑定了，它的本质啊，其实也是我们的业务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是对冲用户套机，然后弃卡，再携号转网，因为现在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嘛，携号转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补贴的损失。那在当前用户增长见顶了，这个携号转网全面常态化的这个，我们可以说现在用户是存量市场里啊，像这种靠金融征信把用户锁定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开始宣告失败了？
4: 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失效了，而且是被现实一步步逼着失效的。当年营运商设计这套打法的话，听上去挺顺的，你用了我的手机，贷款也贷了，征信也压上去了，总不能够说走就走吧，而且长期套餐是有合约的，这样一来的我通过手机啊，通过贷款啊，这一块的话把补贴的损失也对冲了，所以逻辑上是挺顺的。但是现在两件事情变了，所以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实你已经提到了。第一的话就是携号转网已经全面常态化之后，营运商已经做不到完全绑定用户了。注意，这里不是营运商不想绑，而是客观上绑不住了。第二的话，更关键的是本身生意不好做，是把这套打法逼得变形走了样。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零元购的话它本身是定制机，营运商提前的话像那个手机厂商要订货的，现在的话手机迭代太快了，一旦卖不出去就变成积压库存。严格意义上我是原来的话早期零元购机的用户，还是能够占一点便宜的实际上，但是他锁定我时间太长了，两年三年，甚至我的手机已经不见了，我还得要被这个套餐绑定着。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打个比方，如果买10000台回来的话，卖9000台才能够把那些补贴回本，但是结果的话，因为现在对消费者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只卖了5000台，剩下的话为了止损的话，那么就得把每台的利润打到最高。那么靠什么把利润打回来了？那就是金融贷款给机构引流，卖高价套餐，然后想办法阻止用户取消。所以可以看到刚开始还好好的，后面发现他赚不回来，就可以低内损失低外补，总之来说是想把利润从用户身上拿回来。这样的一来的话就出现了各种被投诉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手机的话实际上是有市场的公允价格的，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的价格越来越透明，明码标价实际上是赚不到钱的，所以的话就要巧立名目，这样的话就把业务搞走样了。早期的话它确实还是一个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一部分用户还是喜欢的，但后来的话吐槽的话满天飞，我觉得根子就在这个地方，它走了形变了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你越想锁用户用更激进的手段，越会激发一些投诉和合规的风险，最后的话是得不偿失。
2: 对，我还看到有一个观点啊，就说咱们中国用户使用手机的习惯也太不一样了，中国人习惯用新不用旧啊，而且很愿意尝鲜，我们的这个手机市场又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过程，各个厂商大量的推出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新的流行性的这个手机的这种配置啊，这会让很多人说，如果我长时间像您这样的两年三年绑在一个运营商当中呢，很多鲜我尝不到啊，我换手机以后呢再重新去延续这个套餐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过程啊，不轻盈不方便，这可能也就导致了这个打法开始有点让大家不太满意了。不过还有人拿这个美国市场运营商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啊，他们是运营商主导手机的渠道，合约机是长盛不衰的，这个您怎么看，就是我们的用户消费习惯和他们的本质差异在哪，那我们的运营商未来还需不需要靠这个终端补贴抢用户，还是说我们这个重补贴的这个路径本身就不再合时宜了？
4: 美国用户的话更习惯营运上一条龙服务，包括合约机啊、绑定套餐啊，他们是习以为常的。但是我们这边的用户的话，最反感的就是被套餐的长期绑定，哪怕后面没有这一类的。

0: 欺诈。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说，哪怕你让我赚便宜的，锁定我时间太长了，最后我也很烦。中国人对这一块的话兴趣不大，无论说是你的说的长新鲜的手机也好，或者是不愿意被绑定也好，总的来说，我们跟美国的用户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其核心的话也有一些当然国内的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差异。你比方说中国的电商的分期付款是非常成熟的，它是明码标价，可以随时可还，这样的话可以说比那个绑定套餐要方便多了。用户为什么会跑到营运商去做零元购机呢，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这一块的环境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说认为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就喜欢，中国人的心态是有差异的。更关键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说电商的一些模式比他们更方便。其实现在还有一些商业业态，就是你租机租一年之后你退给他，别人算起来肯定会比你零元购机还更划算，而且年年用新的，是吧？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我觉得零元购打不过电商分期，核心原因就是在这里。零元购机的话它靠的是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但是电商分期的话实际上是很透明的。我们知道现在用户是非常精明的，这一套打法就不好使了。而且这套模式本身也在迁移，现在营运商的商业模式重心其实已经转到了线上，线下的业务实际上是在收缩的。分期购机的主力市场恰恰是在线下，然后受众主要是中老年人，这和业务模式的迁移是相吻合的。不是营运商突然不绑定了，而是这套靠线下靠绑定的打法已经和目前的主流消费习惯对不上了。所以我的判断还是这样的，就是未来营运商不需要也不再靠这种重的终端补贴去抢用户，这种比较重的补贴路径本身已经不合时宜了。存量市场的用户无非是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如果靠补贴甚至用贷款的这种模式来欺骗用户的话，我觉得一旦到期的话，携号转网的话就留不住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最终你哪一家服务不好，我之后就不用你的了。我觉得未来的话真要抢用户，更多的话是抢的是服务和体验，而不是补贴，靠补贴已经留不住用户了。
1: 好，那前瞻一下，就是旧的补贴锁客的模式退场之后，未来运营商真正能够建立差异化竞争壁垒的核心抓手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说句实话，国内营运商目前竞争的烈度不算强，市场是存量博弈，用户的话无非是在商家之间流动，所以壁垒的话不是绝对的碾压，而是相对更好。未来核心的竞争抓手的话，我认为是你的服务可能比另外两家好，这是相对优势。抓手的话我认为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你的网络质量和体验服务。网络质量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通话的需求，早年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区域部署的话其实是不均衡的，各地的信号强弱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谁能够在网络不好的这种区域啊，补齐短板反超对手，谁就能抓住竞争的关键的问题。售后也是一样的，套餐有没有性价比，改套餐是不是比对手更方便，这些细节的话才能够决定用户走不走，而不是补贴。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最根本的就是服务要比另外两家好，而不是绝对的强，而是相对的好。其实用户时间长的话是有感触的，我通过自己的这一块的话综合下来，比方说判断你的这种盲区多不多呀，你的服务好不好啊，然后我最后是选择了一相对好的一家。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再来看新的赛道，你比方说 5G 啊，算力网络啊， AI，营运商的根基还是在于通信，这条主线是不会变的。但是现在它进入存量竞争，营运商更多的话是要稳住老客户的预期。算力 AI 上的话和头部云企业有技术代差，但营运商的话也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央国企的数字化的话大家都是国有体系，信任度更高。真正的挑战也是在这里面，就是他用更高的安全性去守住这份信任。 我们说到底啊，就是说消费者最想要的是商家围绕网络质量和服务体验真刀真枪的去竞争。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两类用户，一类就是 C 端用户，第二类的话就是 B 端用户。不管怎么样，只有你的更好的网络质量，因为现在在 AI 在算力这一块的话要求很高，其他的话对 C 端来说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主要是在围绕这一块的一些竞争，这也是零元购机退场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变化。
1: 嗯，叫停藏在免费背后的套路，不是为了少给用户让利啊，而是希望行业的竞争能够真正比到明处，网络更稳一点啊，资费更透明一些，服务更实在一些，大家办理业务不用再防着什么隐藏的贷款、隐形的捆绑，能够轻松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套餐。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金志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8: 节奏
5: 都不是，
8: 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在大方向上没有做太多的改动，因为他试过唱慢一点，唱轻松一点，但是还是这一版最挂念一个人的感觉最动人。

这首歌曲来自过佑嘉，非常具有鉴赏性，无论是唱法还是曲调，可以说是浑然天成，非常 nice。唱法当中最感到一丝欢快与俏皮，慵懒的声音最迷人，穿透力极强，听见心里感觉就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0: 很喜欢这首歌曲唱出的普通但是努力的生活的样子。上班前仔细关上灯，中午把饭吃光，下班后平平安安的骑自行车回家。像这样照顾好自己，认真过生活的你，真的很棒。
1: Yeah, yeah, yeah.

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的特色会带给他特别独特的辨识度。这首歌曲因为郭采洁特别的咬字，会觉得特别清凉，特别适合夏日来品，就像是啤酒加了冰块溅起的水花，非常消暑。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0: 上这个歌手的舞台说一句，很奇怪，我爱你。
1: 这首歌是雨果自己重新出发的一个引号，想说的太多。他说希望我们都可以在歌词里面感受到温暖的力量，永远记得你最初的。这首歌曲，你最初的，一起来听。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进来送给各位这首歌曲叫做《一落梦境》。听到这首歌的旋律，你一定会觉得非常惊喜。这首歌邀请了非常有名的吉他手一起合作，歌曲当中加的节奏点非常抓耳，而且中间的变化起起落落，出乎意料的好听。一起来听这首吧。

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歌，乐曲的歌词应该写在十年前，现在听起来还是极度的稚嫩。当时歌词写的是19岁对20岁人生的期待。其实你会发现，人生的有趣之处就在于一种期待。所以有一天你真的会站在未来上，重新编了这个曲子，也保留了原来的稚嫩和纯粹。乐队说，站在20岁尾巴重新填词，像给当年的自己的一个回信。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回不去的夏天》。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1: 法网百科，
3: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法院发布了老年人权益保护的相关典型案例，并做了提示，那涉及到了遗嘱继承、老年人投资和养老保险等等方面。那这些案件呈现了哪些特点？老年人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具体来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当你不在家的时候，家人替你收了一份到付的快递，但是你根本没有下过单，其实是被骗了。那这时候你就可以使用反诈 APP 来直接举报。全民反诈 APP 有身份验证功能，比如说你不确定跟你网聊了很久的所谓小妹，她是真的爱上你了呢，还是根本就是一位抠脚大叔，那么你可以点击 APP 上的身份验证，如果对方在有效时限的3小时内没有完成，那么他的身份就值得怀疑了。那么反诈 APP 是如何迅速精准地找到了受骗群众的呢？其实背后是强大的预警平台，核心之一就是涉诈数据库。你接到了诈骗电话，或者是点进了诈骗网页，公安机关在后台会发现，会马上联系你发出预警。北京市公安局就曾经为市民截住了高达3000万元的损失。郑州金水区税务局追征了一名网红600多万元的税款，税务局是运用了大数据查询到了有一笔汇算清缴的大额欠税有疑团，调查得知纳税人是一名网红主播，已经离职了。经过工作，纳税人与税务部门取得了联系，表示将清缴税款。林某将9.99购买的电子书上传到了网络图书馆，结果成了被告。法院判决林某赔偿10000元。北京某公司独享某网络小说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公司发现林某没有经过授权，擅自将小说发布到了某网络图书馆，于是索赔20万元。而林某则认为，我是花钱购买的，有权决定这本书如何使用。后来法院审理认为，林某侵犯了某公司信息网络传播权，所谓的网络图书馆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图书馆，不符合可以不经权利人许可免费使用数字作品的条件，判决林某赔偿10000元。我是丹青。法院发布了涉及到老年人养老保险、投资经营以及遗嘱继承三方面的案例，下面我们就来请法官分析典型案例，并提供一份干货满满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清单。那首先我们来关注遗嘱纠纷，那下面我们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嘉宾是来自北京二中院的李正法官。你好，李法官。
5: 主持人好。
4: 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涉及到这些遗嘱继承纠纷类的案件呈现哪些特点呢？
5: 好的，一是相对数量不高，可以更好的避免纠纷产生。在我们调研的案件中，遗嘱继承相较法定继承案件占比比较少，一定程度反映出通过遗嘱形式处置遗产，可以更好避免家庭矛盾，减少家庭纠纷。二是效力认定难，一定比例被判无效。调研的案件基本均将遗嘱效力问题作为争议焦点，甚至有案件涉及多份遗嘱效力的认定，其中认定遗嘱无效案件占比达 23.2%。三是类型集中，自书及代书近70%。调研的案件中，涉自书遗嘱及代书遗嘱案件占比近70%，而在遗嘱无效的案件中，自书及代书遗嘱占比近80%。可以看出来，自书遗嘱及代书遗嘱引发争议较多，且无效风险较高。四是无效遗嘱半数以上因不符形式要求。遗嘱的形式要件是指法律规定的各类遗嘱的形式要求，因遗嘱形式要件不符被认定无效的案件比例近60%。
4: 那么请李法官给我们举一个典型案例好吗？
5: 好的。在这个案子中，杨某和孔某有4个子女，杨某一、杨某二、杨某三和杨某四。孔某去世后，杨某诉至法院，要求按孔某遗嘱继承财产。 杨某二、杨某三对申请对遗嘱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剪裁字迹与样本上的孔某相同字迹是同一人书写。杨某二、杨某三另主张孔某被诊断为老年痴呆症，没有立遗嘱能力。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该份遗嘱有效，杨某二、杨某三等不服，上诉至二中院。二中院经审理认为，虽然无法对遗嘱全文内容是否为孔某书写进行鉴定，但根据鉴定意见，该份遗嘱中近90个字的字迹及部分数字与样本中孔某相同字迹均为同一人书写。孔某在留有自述遗嘱后，又持该遗嘱的原件进行了宣读，宣读时情绪较好，对遗嘱全文的内容均能识别，故在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此遗嘱情况下，应认定该遗嘱有效。综上，二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4: 那这些遗嘱类的纠纷案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5: 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遗嘱真伪难辨，由于缺乏足够且适格的比对样本，常常无法对遗嘱文字签名的同一性进行鉴定，从而难以查证遗嘱真实性。二是遗嘱不合刑事要件，如有的遗嘱没有签字，只有手印，有的遗嘱未注明日期等，审判实践中对遗嘱刑事要件的把握趋于严格，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刑事要件做出的遗嘱存在被认定无效的风险。三是遗嘱内容失范，如有的遗嘱对于遗产的分配语焉不详，存在多种解释，有的对遗产的内容指向不明等。以上仅通过遗嘱的文本本身难以判断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往往还需要结合其他证据印证。四是遗嘱人能力存疑，实践中订立遗嘱的群体多为老年人，部分立遗嘱时已在弥留之际，部分患有老年痴呆或精神性疾病，发生纠纷时往往无法通过相应法定程序确认其行为能力，易引发争议。
4: 那针对这类纠纷，法官有什么建议吗？
5: 一是妥善地选择遗嘱类型，由于不同类型的遗嘱对遗嘱人的书写能力、条件、要求等有所差别，当事人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稳妥地选择遗嘱类型，降低遗嘱无效风险。二是要注意留存相关证据，持有遗嘱方应注意留存遗嘱人相关笔记材料，避免因比对样本不足而无法进行遗嘱鉴定，同时可通过在立遗嘱时找证人见证、录音录像等方式补强证据，降低遗嘱无效的风险。三是借助遗嘱服务机构，遗嘱人可通过专业律师事务所、遗嘱库等遗嘱专业机构接受咨询、见证、登记、保管等一体化的规范服务，确保遗产能够按照自主意愿得到管理和分配。四是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强民法典的宣传力度，有针对的送法进社区、养老院，提升群众对订立遗嘱法定条件、形式、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水平。
4: 好，谢谢李正法官的分析和解读。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涉及老年人权益保护的一些案例。那刚才呢，请法官分析了遗嘱方面的案例，下面我们来聚焦老年人投资。好，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二中院的李超南法官。你好，李法官。
4: 主持人好。
3: 从审理的案件当中看，老年人投资的数额呀，包括获益情况以及索赔情况，看呈现哪些特点呢？
4: 从案件的情况来看，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个是投资的来源大多是毕生的积蓄，所以损失重。投资一旦遭遇风险，老年人将面临失去养老保障的重大损失。第二是在前期多有高额的收益，诱惑大。涉诉的投资在初始的前半年左右，基本每个月都会支付比较高的投资收益，使得老年人逐渐放松了警惕。第三是纠纷多是涉重型，索赔难。相关的纠纷九成以上都不是个案，又经常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相关联，维权的周期较长，难度也较大。
3: 也请李法官给我们举一个典型的案例好吗？
4: 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个因为投资手串现货交易引发的纠纷。在这个案件中，甲公司和乙某约定，甲公司为乙某提供商品现货挂牌交易的经纪业务服务。甲公司向乙某出示了风险告知书、客户须知等。之后，甲公司作为居间方，撮合了乙某与丙交易中心就某手串进行现货交易。在此期间，甲公司的工作人员多次为乙某进行市场分析，并且建议乙某追加投资。乙某在前期盈利7万元后遭遇连续跌停，所以乙某主张甲公司是通过非法的交易平台诱骗其投资，并且通过内部操作骗取了他的投资款。所以乙某诉至法院，要求甲公司返还未收回的投资款和赔偿损失。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查明，根据设立丙交易中心的批复，案涉的手串不属于批准的交易品种，并且在乙某交易之前，丙交易中心已经被监管部门要求整改全部的线上和线下交易。所以法院经审理认为，在丙交易中心被责令整改期间，甲公司仍然催促乙某投入资金进行交易，并且其工作人员存在指导乙某投资的行为，所以甲公司对乙某的投资款损失存在主观过错，应负有主要责任。最终甲公司判最终法院判决甲公司向乙某赔偿部分投资款。
3: 背后产生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4: 根据分析来看，有以下三个原因。一个是偏好高收益，在相关纠纷中，被告方承诺的年收益都在8%以上，个别甚至超过了24%。老年人基于高收益，对投资的风险考虑不足。二是专业知识不足，除了一般的理财产品，涉诉的纠纷还涉及玉石、名贵药材、区块链等对专业知识要求比较高的项目，老年人在相关知识储备不足的情况下产生了跟风投资。三是风险防范的能力不足，当发现收益未及时发放，出现风险的苗头时，老年人出于侥幸心理和对预期收益的不舍，未能第一时间要求收回投资，或者是提起诉讼和仲裁。
3: 那针对当前老年人投资，法官有什么建议吗？
4: 我们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第一是莫贪图高额收益，虽然理财产品和投资途径多样，但是高收益通常也伴随着高风险，承诺超过每年6%的收益率的投资就应当保持警惕，即便前期收益较稳定，仍然需要持续关注，以便产生风险后可以第一时间发现。第二是莫轻信他人推荐，投资时不应该简单的依据公司的办公环境、业务规模等来判断公司经营的情况，需要查看其主体资格是否合法，选择合法正规的机构进行投资。不要轻信邻居和朋友的推荐，不要盲目涉及不了解的领域，注意分散投资风险， 丰富投资渠道，特别要控制好投资的比例，不要轻易动用全部或大部分的养老积蓄。第三是莫抱有侥幸心理，投资时应当注意保存好合同、转账记录、对方的主体信息等书面证据，当发现风险后第一时间协商收回投资或提起诉讼仲裁，并且通过财产保全等方式避免对方转移财产。若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律师费或案件受理费，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法律援助，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免交诉讼费用等司法救助。
3: 好，谢谢李法官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涉及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案例。那刚才李昌南法官也分析了老年人投资经营纠纷类的案件，下面我们来聚焦一下养老保险行政诉讼。嘉宾是来自北京二中院的朱彬彬法官。你好，朱法官。
1: 大家好。
3: 那针对涉及到养老保险的这个行政纠纷案件，呈现哪些特点呢？
1: 第一个特点是近四成实体判决案件涉及视同缴费年限计算。视同缴费年限计算的问题一直是养老保险待遇核准当中的一个争议焦点，将近四成的实体判决案件涉及这一问题。二是案件所涉基础事实查证困难，在核准养老保险待遇时，社会保险行政部门需要对退休人员参加工作的时间、工种、收入水平等基础事实进行查证，但能佐证这些事实的材料往往形成时间年代比较久远，查证有一定的难度。第三点是案件的政策性强，相关主管部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围绕养老保险资格认定和待遇审核等事项制定了大量的政策性文件，涉及面比较广，政策性和地域性都比较强。
3: 那产生这类纠纷的原因到底是哪些呢？
1: 我们也认为有三点原因。一是个人原始档案留存和保管不当。个人原始档案是养老保险资格认定和待遇审核的基本依据，但由于个人原始档案留存和保管不当，档案材料丢失的情况时有发生。第二个是政策性文件适用有难度，政策性文件由于制定的时间跨度大，难免出现内容不一致的情况。第三个是相关政策宣传解读不到位，我们发现一些退休人员在诉讼当中才得知自己应当适用的政策性文件，这说明相关政策的宣传解读工作还有待加强。
3: 那针对这类纠纷，法官对各方有什么建议吗？
1: 我们对公民的建议是增强个人档案材料的留存意识，对需要个人向有关单位申请开具的材料要及时的办理，要注意保存能够证明工作经历的调令、工资表等客观证据材料，及时寻求行政或司法救济。给用人单位的建议是，一是要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二是重视职工个人档案，及时规范开具需归入个人档案的材料，三是为职工开具工作经历证明时务必要真实客观，杜绝提交虚假材料。给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建议是，一是依法认定养老保险资格和待遇，充分考虑历史情况，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的退休权益；二是对新问题加紧研究对策，及时完善政策性文件；三是加强对相关政策的宣传解读工作。
3: 好，谢谢朱法官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当智商和情商都高的时候呢，颜值就是个赠品。当灵魂有深度，美貌就是附在着灵魂之外的收获。人都会如约变老，但才华跟气质会让一个人追捧一生。生活不需要比别人过得好，但一定要比以前过得好。不要攀比，因为好好爱自己就行了。因为生活不会让每一个人什么都拥有，但也不会让你什么都没有。

生艺术世家的韩红，在94-95年已经踏入歌坛，但是呢，并没有引起关注，直到创作了《风雨中的美丽》之后，才为大众熟悉。此后佳作不断，从那片海到天路到一个人，皆是歌迷喜闻乐见又朗朗上口的作品。此外，他还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投身其中，亲力亲为。人

时间不可逆转回流，我们无法倒退的长大，但是相比身体无法抗拒的衰老，心智的成熟却需要我们自己后天的努力。少有人走的路当中有一段特别经典的话，作者斯科特·派克说，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心智成熟的旅程，它艰辛而有意义。后来才明白，成年人的晚熟是心智的成熟，很多人的成熟是身体上的，而心智真正成熟的人太少了，因为心灵成熟的过程是一个人的涅槃，无人作陪。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3: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J-Lo Jennifer Lopez If You Have My Love 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我是王威我是 DT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团购经典来自 Mark Owen Along Without You

而这份歌曲的熟悉，除了说在当年电台从小在听到那些欧美音乐的电台的时候放松那一刻觉得很惊艳，因为那些年其实摇滚的音乐也蛮多的，但是当你听到这些自带英伦摇滚气质当中，你能感受到一丝温暖，你能感受到说 Mark Owen 的那些类似于男孩一般的稚气在声音当中还能够体现，轻松里面又好像给你稍微衬了这么一点 melancholy 的感觉，一点点的忧郁啊，这就可能在英国很多时候场景下我们看到那一个因为阴天，因为多雨，因为偏冷色调的画面的时候会想到的一些心情，融在这首歌里面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它自带一种缓慢感，而这样的一种缓慢味在听起来无论放在什么样的季节它都会让你心境更加的平和，尤其是放在秋天的时候，本身也是一个你觉得阳光是有温度的，今天也是舒适是温暖的，但好像总是觉得带着一点点丝丝的小伤感的时候，这首歌曲太适合成为 BGM 了。而且 Mark Owen 作为 Take That 乐队的成员，大家之前从 Robbie Williams 到那 Gary Barlow 然后再到 Mark Owen， 所有他们的声音其实都是很熟悉的，尤其是作为单体发行的时候各有自己的个人特色，而这张专辑 In Your Own Time 第二张专辑当中 Mark Owen 最主打的歌曲，我觉得听起来当时特别的抓耳。

在我身边我怎么办啊、What am I to do when I'm alone without you？ 没有你我怎么活一样的，就差不多那个感觉啊，差不多那个感觉。但是呢，很多时候在听到一些我觉得很适合秋天在聆听的这些缓慢味的音乐的时候呢，白天也许我们听到的是 alone without you， 而随着慢慢的天色稍微显晚一点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那样的一份 violet city 的感觉。同样都是英联邦啊 ，Imagineer 带来的。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

之前我们其实在节目里边提到过 Jay-Z Rock Nation 强的绑定，最近在很多时候看到一些经济代理方面都是有这个名字的出现。最开始闹得最热闹的是 N 年前的事情了，那会儿英国女生本身实力也很强，当年大家被寄予了厚望，然后现在是 Voyage in the Shadows 那部电影的主演，后来又是一系列的漫威电影的导演。女生叫啥来着，那个音乐人，我下半段肯定想起来放首歌。他签约了 Rock Nation 之后，当时跟 Jay-Z 传出来一点点的小绯闻啊，然后最后就没成。但后来你慢慢发现说 Rock Nation 的影响力，除了音乐人的一些代理，然后包括足球现在的一些很多知名的运动员，再到前段时间艾美奖大家提到的超级碗中场秀啊等等等等，他们旗下的一些影响力太强了。当王嘉尔真正签约了 Rock Nation 之后，在后面的一些发展，我觉得就像最开始那些 ADA Rising 的小打小闹可能不一样了。最开始登上一些像是这个 Coachella 科切拉音乐节，未来再看到王嘉尔，如果再去到一些更大舞台的话，很有可能各位你要看到的就是他登上超级碗中场秀了，很有可能哦。 Why not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

因为是 clean 版本，它有点太 clean 了，把里边那些其实不算是带攻击性的表达，它也给改了，所以中间有些地方它听起来就会稍微怪怪的 ，but 稳妥稳妥啊 ，Fedora 对这样的一个名字，之前我们提到签了 Rock Nation， 然后在之后本来大展宏图，但是在最后却因为一些比较乱七八糟的关系跟传言，到最后被埋没了。挺强的一个女生，让人觉得有一点可惜。Redor， How we do party？ 好了以后继续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aroon 5。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

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Go Room Silhouette。沈大地就是越听越流行，结束今天的越听越流行。DT signing out, Pat Moore, any fun? 拜拜。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5: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6: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教师长期思虑过重，睡前备课复盘，牵挂学生情况，升学压力大，很容易出现入睡困难、多梦多醒、睡眠浅、日间乏力、精神衰弱等情况。辛勤耕耘的园丁在桃李满天下的同时，身体健康也需要被关注。如何缓解失眠问题？酸枣仁膏能够解决什么样的睡眠问题？今天为您邀请脑病科主任医师刘红梅和您说说如何呵护老师们的睡眠健康。我们身边很多的老师都跟我们说，哎呀，这个平时工作压力还是挺大的，那回家之后呢，要批改孩子的作业，同时呢还要考虑，哎呦，下一步每一个孩子不同的这种发展，所以说很多的老师都说自己的睡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刘红梅刘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呵护老师们的睡眠健康。
10: 确实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很多老师都有睡眠的问题，在我门诊当中呢，也是发现教师群体是一个失眠的一个高发的人群。
9: 对，因为我这还有一个统计数字，是全国中小学教师现状调查，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显示啊，有超过80%的老师每天的睡眠是不足8个小时的，其中有20%睡眠的时间是不到6个小时。

0: 实的。其实也侧面印证了一下刘主任刚才说的，很多的老师其实睡眠是不太好的。
1: 确实是。
0: 嗯，那刘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老师为什么是失眠或者说睡眠问题的高发人群，就跟我刚才说的有关系吗？压力又大，
1: 有关系，
0: 又有可能作息紊乱。
1: 对对对，跟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因素呢其实都有关系。
0: 嗯，
1: 首先我们来说老师现在这个职业呢，他压力还是蛮大的。
0: 对，
1: 而且我个人感觉现在的压力比我们当初上学的时候老师的压力更大。
0: 嗯
1: 嗯，白天你想他又要上课，有的老师可能一天要上好几节课。
0: 对，
1: 除了上课以外还有很多事务性的工作。
0: 嗯，
1: 比如说班级的一些管理呀，学生闹矛盾了他要去调解呀。
0: 嗯，
1: 上级布置了各种各样的任务要去完成，还要随时应对这个家长的一些信息啊。这些其实对他都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样呢，晚上老师可能白天有一些工作做不完，比如说他备课，
0: 嗯，
1: 白天没时间，
0: 他要
1: 哎，他要带回家，晚上去备课。孩子们的作业没批改完，也要晚上去给他批作业，然后还要想着明天，哎，我这个课有什么还没有安排好的，明天还有什么事儿。所以很多人回了家以后，身体虽然休息了，但是他的大脑并没有真正的休息下来，
0: 精神上没有彻底完全的放松。
1: 哎，对对对对，他的脑子还在兴奋的状态，这样呢时间长了就会造成我们人体睡眠中枢总是保持一个相对一个兴奋的状态，他的生物钟就会出现一些紊乱。
0: 嗯，
1: 这样呢他就会时间长了以后他的睡眠就会变差了。
0: 嗯，
1: 那睡眠变差了第二天又没精神，然后造成他很疲劳，然后这样时间久了以后还有很多人就会出现了一些心理和情绪的问题。
0: 嗯，
1: 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0: 哦，
1: 哎，我越累越睡不好，越睡不好我第二天越累，这样的话导致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形成。
0: 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老师是失眠或者说睡眠问题的高危人群。
1: 是的是的，可是他的职业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
0: 的。嗯，老师因为他有两个假期，有很多的老师就是说哎呀这平时工作特别的忙，这个学期当中睡眠一直不好，那到了放假的时候我得好好的补一补觉。这个虽然说不是说整个假期老师们都可以不用工作，但最起码和平时相比的话休息的时间还是更多一些。这样的话是不是其实我们把这一个学期的觉都放到暑假或者是寒假来补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啊？
1: 这确实不是好事儿。我们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他这个其实平时上班的时候他生活是相对规律的，到点睡到点起，相对做的是比较好的。那一到了放假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似的，哎呀我要把损失都夺回来，
0: 都补回来，
1: 哎，都我把上班的时候这个没睡够的觉我要补回来。这样就导致他晚上不想睡，他不是晚上不困，可能困了，哎呀我想我还有一个电视剧没刷完，
0: 嗯
1: 啊，我要再看一会儿。平时我没时间，我这时候有时间了，我要去哎多看一会儿，就造成了他睡得比较晚。
0: 嗯，
1: 第二天呢也没啥事儿啊，不出去玩的话，白天也不用去上班了，我可以就晚点起，
0: 睡到自然醒吧。
1: 哎，对对对，他就而且他觉得我白天明天不需要我等着我去早起去打卡，那我晚上就可以晚点睡，早上晚点起。这样如果说时间长了，你的生物钟就越来越乱，等到你真正开学的时候你一时半会儿就调整不回来。
0: 嗯，
1: 这个也是导致睡眠障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嗯，有的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相关，
1: 但是往往呢有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不好。
0: 嗯，尤其是很多我们说还比较年轻的老师，身体的底子也还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他就觉得哎呀
1: 哎仗着年轻，
0: 对，
1: 吃老本身体好。
0: 但其实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睡眠规律的养成是非常不利的，
1: 不利。
0: 甚至有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调节能力比较强，这时候对于我们的睡眠还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年纪上来了之后可能年轻时候种的因就会结出恶果了。
1: 哎，你说的没错，这个我经常碰到，就是有些病人说哎我原来年轻的时候连续熬几个夜也没关系啊，第二天该能睡的时候我照常就睡了，为什么现在我就不行了呢？我说您看看您现在多大岁数，你现在可能40多50多，你年轻的时候20多岁，那个时候累了也很容易恢复过来，这个你随年纪大了以后身体的这个自我的调整能力就会越来越差。
0: 嗯，
1: 你今天熬一个夜可能连续好几天你都睡不好觉，所以说不要仗着年轻底子好身强力壮你就 去玩命的去造啊，等到老了以后你就会知道了。我那时候养成的不好的一些习惯，到我年纪大了以后，我就会带来很严重的这个不良的后果，
0: 都得还之前的账、
1: 哎、对，没错，都要还回去。
0: 所以说其实一个良好的睡眠，它是一个慢慢养成的过程，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和我们的精神压力有关，甚至和我们的日常工作习惯都有关系，
1: 有关系。
0: 但是呢，刘主任，我在网上也查到了，说老师们的失眠主要是分了三个类型，叫做教学压力型、情绪焦虑型和作息紊乱型，是不是就和咱们刚才说的这几个原因刚好对应上了？
1: 没错，你查的这个资料我觉得还是挺准确的，跟我们平时日常工作当中遇到的也基本上是符合的。
0: 嗯，
1: 那我们说说这几种类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特点。
0: 对，到底有啥不同啊，这几个类型、
1: 那我们先说这个教学压力型的这种老师哈，他白天往往就是精神高度紧张、高度集中，到了晚上呢他脑子还没下课、他人下课
0: 想停但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脑子里还反复的在过白天的电影啊，我白天哪节课可能哪地方没讲好啊，明天我还要有哪个课还没准备好啊、他脑子还没安静下来，这样呢他思维停不下来，他就越想睡他越精神，越精神他就越睡不着。
0: 嗯，
1: 人睡着了可能也是很多的梦，甚至梦里都在上课。
0: 对，浅度睡眠、
1: 对，他没有进入深睡眠，第二天起来就感觉到特别的疲惫。
0: 嗯，
1: 那我们说这类老师呢往往就是那种责任心非常强，自我要求非常高的那种类型的人。
0: 嗯，
1: 他对什么事儿都特别的极度的认真负责任，那而且呢习惯把一些工作带回家去，没有完全分开工作和生活。
0: 嗯，
1: 这样就会造成他压力一直在他的身上持续的存在。那刚才说到这个情绪焦虑型的老师哈，这个往往这类老师可能更多见于一些主科老师、班主任老师，或者是有一定这个职务负责任的，比如年级组长啊什么的，这种他责任比较大的，他需要处理的事情特别的多。
0: 嗯，
1: 不光是学生成绩，上课的这点事儿，可能还包括一些管理呀、跟家长的沟通啊、上级的各种的应付上级的各种的检查、各种工作等等。这些老师呢，他而且性格特点，我们说通常可能是那种偏于内向的
0: 啊，
1: 不太擅长于去倾诉的，也不是特别喜欢去跟别人倾诉自己内心的这种压力的，
0: 就是无法去释放这些不良的情绪，
1: 一切都要自己扛。哎，什么事儿都，不管是受了委屈也好，还是工作承受的压力也好，都闷在自己的心里边。
0: 嗯，
1: 所以这类的人不光是老师这个群体，包括其他行业的，就是有这种特点的人往往就是容易这种积压的这个不良的情绪比较多。
0: 嗯，
1: 到了晚上，哎呀又再回想我今天白天的这些各种种的事情，就越想越睡不着。还可能觉得，甚至觉得哎呀胸口像压着东西一样憋气。哪儿哪儿都觉得不舒服。
0: 嗯，
1: 那这种情绪淤积久了，我们中医有一个词儿叫肝郁气滞。它就会出现郁结。
0: 嗯，
1: 它这样的话心情越不好，郁结的越严重，它就越睡不着。
0: 嗯，
1: 它越睡不好，它这种压力更加无法释放，就导致它郁结更严重。
0: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这种作息紊乱了，一部分就是因为放假了，不需要上班了，导致人为的可能出现了一些作息的紊乱。还有一些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事务性的这种制度性的安排。
0: 嗯，
1: 比如说班主任老师早上可能7点钟就要到校去盯早自习，高中的老师可能要盯晚自习，下班晚上班早。还有可能小学还有现在有一些延时的这种服务，孩子们可能6点才能回去啊，这就得有老师去盯值班啊。那要是离家远的，可能到家就得8、9点钟了。早上起来特别早的时候，可能他5点多钟6点来钟就得出门。
0: 对，
1: 所以说起得早，
0: 还要带着做早操啊，
1: 早自习呀、早读啊什么的。早上起得特别早，晚上回去又睡得晚，这样的时间长了以后，也会让他生物钟紊乱。
0: 嗯，
1: 这样就整天处在一种其实 人为的在倒时差，该睡的时候

0: 他可能睡不了，不该起的时候他已被迫起床了，这样时间长了呢，也会出现这个睡眠紊乱。那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三类的这个失眠类型当中，其实有就是像这种教学压力型的挺常见的，
1: 嗯，
0: 往往老师们还不觉得它是个问题
1: 啊、哦，因为有责任心，大家都觉得是好事儿。
0: 他、觉得确实责任心，我们说确实是好事儿，尤其对于老师这个职业来说，他确实要负责。但是，不要把压力当成是认真负责的一个正常现象。
1: 嗯，
0: 你别觉得这是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对工作太认真了，我对学生太负责任了，我要求太高了。实际上，你要考虑到有些压力并不是你非要去承担的
1: 啊、
0: 有一些这种这个不是那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也不需要你去做的那么完美的，
1: 嗯，
0: 所以对自己不要提出过高的要求，
1: 就是有压力是好事、
0: 有压力是好事，
1: 但是得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0: 压力太大了时间长了会把人压垮的。
1: 嗯，会不会有一些老师朋友他可能是几个相交错、他既有压力型又有焦虑型，同时作息还是紊乱的、
0: 这个太正常了，太常见了。
1: 嗯，所以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睡眠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0: 对，
1: 那也想请问一下刘主任，像这个什么样的睡眠才算是真的有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说到失眠，其实也告诉大家了，并不是说偶尔一次两次出现睡不着或者是很难入睡的情况就算是失眠，这个好像要持续一段时间，对吧？
0: 对对，我们说这个能把它归到失眠里边，一定是首先持续的时间要够长。一般来说，睡眠出现障碍，持续连续出现两周以上，还不能自我调整、自我缓解，那我们才能叫做可能是失眠了。
1: 嗯、
0: 另外，失眠呢，它也睡不好，就是说所谓的睡不好，有各种的类型。有的人是入睡困难，
1: 睡不着，
0: 我就躺那半天睡不着；有的人睡得很快，但是他醒得很早
1: 啊，早醒的，
0: 早醒，醒了以后再睡就困难了。还有一部分人他既能睡得着，睡的时间基本上也正常，但是他睡的质量不好
1: 啊，
0: 哎，这睡得很浅，
1: 对，
0: 就深睡眠特别少，
1: 稍微有点动静就行，
0: 哎，对对对，虽然醒了还能睡，但是他的睡眠总是被打断。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归纳起来，你简单的记就是一类是睡不着，一类是睡不够，还有一类就是睡不好。
1: 嗯，
0: 这都算着睡眠障碍。
1: 嗯，但是这个网友的问题我们得回答一下刘主任。这个网友说自己的睡眠时长不短，每天基本上都能睡八个小时左右，但是第二天起来依然感觉到非常的疲惫，甚至有头昏昏沉沉的感觉，想问问这算是睡眠问题吗？时长没问题，我估计他入睡应该也还行。
0: 对，估计可能是，要不然他保证不了那么长时间。
1: 对，
0: 那这也算有问题、
1: 嗯、
0: 这个可以把它归到就是睡不好的那一类。
1: 但是我估计他没描述说他晚上会醒啊什么的、嗯、他只是第二天起来之后就感觉不解乏。可能
0: 两种比较常见的原因，一个是他夜里边的睡眠深度不够
1: 啊、
0: 他长时间的处在这种浅睡眠或者是做梦的那个阶段，
1: 嗯，
0: 而深睡眠呢占比比较少。
1: 嗯，
0: 还有一种可能性，他因为他说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头昏昏沉沉的，
1: 对，
0: 觉得就是很疲劳。还有一种可能，他夜间可能有缺氧的状态、
1: 哦、就是
0: 最常见的就是
1: 哎
0: 打鼾
1: 啊
0: 呼噜，造成他夜间会出现缺氧，这很容易早上起来头昏脑胀的，整个头脑不清亮。
1: 嗯，这个是缺氧导致的，
0: 也这种可能性也存在。
1: 嗯，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其实咱们也归在了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这样的睡眠问题当中。那这个持续两周以上的话，是不是也得去医院找医生看看？
0: 建议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一个是可以去我们有这个睡眠的一些量表，
1: 嗯，
0: 让他去打一下分，看看他的睡眠量表能得多少分。在如果是怀疑他可能存在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我们有睡眠监测，能监测出来他夜里是不是打鼾了、
1: 嗯、
0: 有呼吸暂停，有缺氧的状态。
1: 嗯，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吧，老师们刚才我们分析了他们造成失眠的原因到底有哪几类，而且很多的老师可能是多种原因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
0: 哦、
1: 那咱们就得帮这个老师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咱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吧，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压力型的，可能这个特别负责任，晚上回家了之后即便躺在床上脑子里也在回想，哎呀这个题白天我讲的学生们听没听懂啊、
0: 嗯、
1: 我是不是换一个方式讲可能更好啊，这个脑子里面一直在过电影，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来杜绝自己躺在床上之后还在不停的回想？
0: 这个我们说其实

0: 建议大家在睡前给自己一个仪式，一个睡前仪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这种建立一套睡前仪式，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大脑有一个打破你的思维反刍的这么一个方法。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不停的想，哎，我白天哪些事儿没做好？我们有个词儿叫思维反刍，你就是不停的在回想已经发生过的或者是将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给自己一套固定的程序，就有助于你打破这种反刍的过程。比如说，你这个睡前的仪式，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在睡前1个小时左右，我就开始准备睡觉了。那我们把灯光调暗一点。咱们家里边的那个明晃晃的那种大白色的灯光，你可以把它调成偏黄的这种暖光，这
1: 把
0: 种
1: 亮度
0: 是，
1: 调低一点。
0: 亮度调低一点，从这个白光调成黄光，这样就是让你有昏昏欲睡的感觉。或者说呢，我把手机放下，我不再看了，然后用一点温水泡泡脚，泡个10分钟，放松一下。也可以做一点简单的这种身体的拉伸，让我们紧张了一天的肌肉得到一个松弛。这个让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身体从一种工作的这种白天的警觉状态，切换到一个放松的这种模式，我们的大脑就也容易跟着放松下来了。
1: 就是给自己一个仪式感，告诉大
0: 哎，
1: 家这个时候我要睡
0: 我
1: 觉
0: 该
1: 了。
0: 睡觉了。
1: 212就说了，他说调节一下气息，助眠的音乐听一听，卧室里呢最好是一点光都不要透，这些都有助于睡眠。而且我还看到有朋友在说这个卧室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啊，建立这个睡眠的仪式感是可以点一点助眠的精油或者是香薰的。那也想问问刘主任，这些方式可以吗？
0: 可以，这些其实都是对睡眠有好处的。我们刚才说到一个这个睡眠仪式，我刚才说了一些什么切换灯光啊，这个泡脚啊，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再放点这种轻松的音乐，放一些这个大自然的一些声音，比如说雨声啊、海浪声啊、风声啊，其实这些都会有助于我们的大脑安静下来。包括您刚才说这个呼吸啊，我跟大家说一个，现在其实很多人可能也听到过这个词儿，叫做478呼吸法。当你这个脑子静不下来，或者是躺在床上，一时半会儿睡不着的时候，你不妨尝试一下用这个478呼吸法让自己放松下来。这个做法也很简单，就是用4秒钟去吸气。那我们在吸完了以后，屏住呼吸7秒钟，再用8秒钟去吐气，这样的话呢，是呼气的时间大于吸气的时间，就是为了这个激活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副交感神经，让身体放松下来。这样你重复几轮，可能你慢慢的就觉得自己有睡意了。而且呢，这样的话还可以有助于让我们的思想集中到我们的呼吸频率上，而摒除一些其他的杂念。
1: 所以说478呼吸法，大家不妨在
0: 可以去试一试，很
1: 睡
0: 简
1: 觉的
0: 单
1: 时候
0: 的。
1: 尝试，就是躺在床上，把所有的这个灯光什么都调暗了，然后呢，我们准备好睡眠之后，就可以在床上用478呼吸法
0: 对，
1: 来让自己静下来。
0: 对，其实很好记，吸气4秒，屏气7秒，呼气8秒，然后重复几次，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法。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睡眠，为什么很多人躺在那儿？睡前脑子里不停的在过电影，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还有一种方法，就把它叫做思维卸载法。之所以有些人总是在过电影，他可能是担心我明天有些事情要做，我忘了，明天想不起来了，或者是怕漏掉了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咱们老师可能明天学校布置了个什么任务，他怕自己明天想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你有这些事儿要去记，你不妨把它记在纸上。我们不要在脑子里来回的去想。你起床拿支笔把它写到纸上，一二三四，我明天要干什么？
1: 现
0: 明
1: 在
0: 天，
1: 手机不也有那种录音功能吗？您就对着它说。
0: 我觉得你可能用笔去写也是一个整理你思维的，让它更有条理的一个过程，比你用手机去录下来效果更好。一二三四，条理清楚的把它写下来，我哪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明天务必要干的。你写完了以后，你就告诉自己，这事儿我已经记下来了，我写到纸上了，我明天肯定不会忘了。 你脑子里就可能就不会老去想这件事情了。
1: 嗯，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

0: 让自己尽量的去放松下来。
1: 对，
0: 其实睡眠的过程我们特别害怕的就是一直处于焦虑和紧张的状态之中，这其实是非常不利于我们入睡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同比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6.9 和 11.5 个百分点。2026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入秋以来，各类海鲜、特色农产品集中丰收上市，快递物流也迎来产销季底高峰。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八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1.5%。邮政快递企业紧扣开渔节、特色农产品、丰收等消费节点，加大运力与服务资源投入，全力保障农特色产品线上流通。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9%， 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岳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7篇，南宋邓有功途经玉山，在路上写下的羁旅小诗《玉山道上》。诗人赶路行至玉山，夜雨初歇，晚风寒凉，路边梅花随风飘落，触景生情，写下这首旅途感怀的七言绝句。
2: 玉山道上，宋，邓有功。玉溪溪上雨声干，日暮东风客呐喊，树树梅花吹作雪，行人游子倚栏杆。
1: 首句玉溪溪上雨声干，日暮春风客呐喊。玉溪就是玉山的玉溪，客呐原指僧衣，这里泛指游子身上的衣衫。玉溪河畔，夜里的雨声渐渐停歇，夕阳西下，东风吹来，漂泊在外的旅人衣衫浸透阵阵寒意。开篇铺写旅途环境，雨停日暮，晚风静衣，一下子就带出了赶路游子的清冷孤寂。次句树树梅花吹作雪，行人游子倚栏杆，几树梅花被风吹落，花瓣纷飞，好似漫天白雪。赶路的游子还独自凭靠着栏杆，静静眺望眼前景色，寒风落梅如雪，景致很美。可观景的是奔波异乡的行人，美景和羁旅愁思交织在一起。整首小诗写的是行走玉山古道的所见所感，雨歇、晚风、落梅，短短28个字，把傍晚玉山道上的风光写得鲜活。风吹梅花似雪，景色清美，背后却是游子孤身赶路的淡淡惆怅，把古时途经玉山行旅之人的心境刻画得细腻动人。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
3: 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茶，一起来读一读陆羽的茶经。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5: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吃茶饮茶既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烟火，也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文人雅趣。哎，您看刚才咱们提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茶都有一个茶。

0: 字儿。
1: 对，
0: 它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了，对吧？
1: 对，而且今天呢，这个茶文化和习俗已经被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符号。
0: 哎，我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喝不喝茶哈？但是呢，咱平常招待啊，一般都是，哎，您先喝杯茶，
1: 对，
0: 是这个道理吧？
1: 对对对。
0: 当然了，现在也有很多人开始喝咖啡了，但是我觉着茶文化是深入骨髓的。
1: 对，包括茶礼、茶道，
0: 对，
1: 等等，就是讲究起来也是十分讲究的。
0: 嗯，今天呢，我们要谈的这本书比较经典了啊，是来自陆羽的《茶经》。唐宋年间饮茶其实就已经很流行了。
1: 对，
0: 唐代的陆羽呢写了一部关于茶的经典著作，现在这本书呢就在我们的手中。它其实有不同的版本啊。
1: 对，
0: 我现在手中的这版呢是作家出版社的啊，当然之前还有中华书局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拿来读一读啊。其实茶经呢字数不是很多，
1: 它是用一种古文体来写下来的。其实古文我们知道，都是言简意赅，虽然文字比较少，但是它是包罗万象，可以说是关于茶的一个百科全书。茶经呢，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茶书和茶文化经典，被喝茶、试茶的人以及文人雅士广为称道和引用。就是关于这个茶的这种情境，包括就是这种氛围，被他们演绎的淋漓尽致。
0: 对，
1: 那么去读它的原点，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儿。
0: 是，就是泱泱七千余言，对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哈。《茶经》这样的一本书呢，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推荐啊？就是因为它从茶的起源、栽种到采茶、制茶、煮茶、饮茶以及茶具，可以说都十分的详尽。它这个可以说涵盖了呀，制茶的工艺、茶具、茶礼、茶俗、茶诗这些丰富的内容。如果把它说茶文化的百科全书，您觉得过分吗？
1: 不过分，它就是一个茶文化的百科全书。里边论述的也非常的细致，从采茶在什么样的天气，煮茶用什么样的水，到盛茶用什么样的器具，都十分的讲究。这个书的开篇第一句呢，说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从这一句开始，就是包括洋洋洒洒的就开始说下来，包括这个茶的命名，因为这个茶的名字，除了叫茶之外，还叫甲、麝、名喘，而且他一一做了说明。一生为墨客，几世做茶仙的陆羽，在他的这个茶经里边分十章讲述了这个关于茶的一些事情，从茶的起源、栽种到采茶、制茶、煮茶、饮茶，从茶的分布记载到茶的趣闻轶事，一一的娓娓道来。其中还有一些典故，还夹杂了一些典故，对，还有一些神话色彩。当然这个神话的部分，我们姑且听之，但茶的每一道工序，都是独到考究的，非常值得玩味。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本喝茶试茶的人的一本必读书。
0: 对，即使您不喝茶，我觉得也可以了解一下。哎呀，这个陆羽，你看对他的一个称呼，一生为墨客，几世做茶仙。哎呀，茶仙呢，
1: 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也不妨介绍一下这个陆羽的一个身世，包括他写这本书的一个经过。
0: 那我们就也来边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同时呢也来了解一下啊陆羽这位作者。陆羽呢，他是字鸿渐，又名吉，号静陵子、东冈子，又号茶山御史，世称陆处士、陆文学、陆三山人、东园先生等等。因为这个写的茶经啊，影响力非常大，所以呢被后人誉为茶仙啊，尊为茶圣，四为茶神。根据《新唐书》和《唐才子传》记载啊，公元733年前后，某一天，富州静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天门西门外西湖之滨啊，视察的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捡到

0: 耳濡目染啊，可以说在这个茶趣与禅机当中不断的成长，然后就成为了陆羽。
1: 对，
0: 但是他这个天资还是非常高的，就是识文断字的能力很强啊，学得也很快，而且学会煮茶之后呢，这个志向还是比较远大的，他要勇闯天涯，是吧？
1: 对，
0: 所以呢，他就没有这个削发为僧，就离开了寺庙。啊，这是他童年时期的一个过程吧。
1: 对，他就专门研究这个茶，然后你看他这个书里边就能够看出来，真的是太精细了，因为他分十章，从方方面面来论述这个茶叶，这个茶包括喝茶呀，包括用什么样的水，什么样的器具，在什么样的天气里采茶等等。你比如说，他说，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这是说什么呢？就是在种茶的这个土壤，最好的就是岩石充分风化的土壤，这是种茶最好的。那么再次一等呢，就是中者生砾壤，就是有碎石子的砾质土壤，这个次之。然后最下的就是生黄土，就是黄色的粘土，所以他在这个种植方面，对茶适宜生长的土壤进行了论述。同时呢，他又说，阴山坡谷者不堪采多，性凝滞，结甲棘。也就是说，在这个背阴的山坡和山谷。在这个地方去采的话，就是不能在这些地方去采。这个地方呢，就是性凝滞，结甲棘，就是容易在这个地方采来的茶喝了之后容易腹胀。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你看要求非常的高。如果有雨不能采，天晴有云也不能采，就是对适宜采摘的天气时令做了说明。而且他对用水也是非常讲究，说淇水用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就最好的是用山水，其次用江水。而且他其实还说到了这个江水，就是离人烟远的地方越远越好。
0: 哎，
1: 还有井水下，就是最次的就是用井水。洪军老师，你平时喝茶都用什么水？
0: 我都用家里的水，最好的就是矿泉
1: 水。
0: 对，但是我曾经还真是买过一种，它就叫泡茶水。就是现在，反正网上也是琳琅满目的。但是您刚提到的这三种，我都没用过呀。我是属于第四种。
1: 他还说了哈，还说就是不但是用山水。而且其山水减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瀑涌湍溯勿食之。就这个山水呢又有讲究了，它进一步又说明减乳泉就是钟乳石上滴下来的泉水。
0: 哦，
1: 而且石池漫流者上，而且要缓缓的流出来，从这个石池当中缓缓流出来的。如果说流得非常的湍急，就不要用了。对，而且就是如果这种湍急的水，它后头还有一句说酒食令人有警急，就是吃的时间长了就是容易就是脖子上的生脖子上的疾病。
0: 哦，
1: 对，像淋巴啊什么的。所以就是他对这个茶包括他的用水做了一些详解。还有就是烫用什么样的火去烧也做了说明，他说起火用炭，次用近心，就是对这个炉火也做了一些研究。最好的是用炭去烧，而不是说用就是退而求其次才用这个柴火。是不是听上去还是挺有门道的？
0: 有门道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怎么能够这么了解这个茶？一方面是小时候啊跟着禅师智积耳濡目染，另外呢就是后来他从寺庙走了之后啊，可以说是四海为家，研学的路上呢，漂泊的途中，他遇到一官，乃茶道中人，得赠茶学珍贵资料，如虎添翼啊，还是有贵人的。后来呢，又遇到一个富商，受其资助，考察全国的茶叶，以事无巨细、言之有物的田野调查笔记，系统的记录了茶区分布、茶质优劣、各地制茶异同、茶的产销以及饮茶的方法，还是有这个同道中人的资助，所以呢，他游遍了全国，
1: 见多识广，
0: 见多识广，然后还做这个乡野调查。
1: 对，其实我们看这本书，也像是一个实用的一个茶学指南，同时呢，它又结合养生之道，对不对？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什么样的茶不能喝，什么样的茶喝了之后容易怎么样？还有呢，其实它也跟人的一些精神气质，还有一些修养、个人的品德修养联系起来，将茶的内涵、性味、精神气质和饮茶之人的道德品质结合起来，这样就更加的具有深意。其实是最早的，也可以说是最早的禅茶一味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一个诠释，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已经被历代的文人雅士发挥演绎的淋漓尽致。其实这个茶经呢，同时对煮的时候要煮几沸，饮的时候冲几碗等等都有详细的论述，他对这个茶可谓是深谙其道。书中还说到，茶器是也是单章来说，这个茶器的这个茶器，不同的版本其实也有不同的区分。我看到这个中华书局的版本有24组29种，那像作家出版社那个版本应该是24种。
0: 嗯，
1: 咱不管多少种了，反正就是这个种类非常的繁复。我们现在比如说喝茶，我们能数出28种、29种、24种，
0: 数不出来。
1: 所以它里边，你看，包括比如说一些名词，可能我们现在也是有的，可能也是生疏的，比如说风炉、胶床、纸囊、碾、则、碗、水方。金聚裂，
0: 哎，真讲究。
1: 你比如说这个聚裂，就是放那个茶器的，放一些架子啊什么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它每一个都有它的用途，十分的讲究。而且在讲到碗的时候，他说碗月周上，鼎周次，物周次，月周次，寿周，红周次，就是最好的是月周的碗。
0: 嗯，
1: 然后其次是鼎周的。然后接下来才是物周、月周、寿周、红周，所以他对这个都有非常的多的研究。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说月周上？因为当时在当时的时候，就是唐宋那个时期，其实就是中国的涉及到这个中国的南北方的这个瓷业了。因为河北的邢窑我们知道是非常有名的，对吧？和浙江的越窑的青瓷，因为那个河北邢窑的是白瓷，跟浙江越窑的青瓷其实是奠定了唐代瓷业的
0: 南
1: 青
0: 北
1: 白的格局。
0: 嗯，
1: 对，是当时南北两大主流的瓷窑体系。那有人说邢州窑出产的这个茶碗质地比越州的好，那陆羽不服气，他不以为然，他是比较偏爱越窑的青瓷。他在书中呢也列出了3条理由来说邢窑不如越窑。他说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就是第一条，邢窑不如越窑的是邢窑像银，越窑像玉。
0: 嗯，
1: 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行不如月二也。第二条就是对行词像雪，月词像冰。那第三条是什么呢？就是行词白而茶色单，月词青而茶色绿，行不如月三也。就是行词的颜色比较白，所成的茶汤呢就呈现出的是红色，那么月词色青，所成的茶汤呈现出来

0: 的是绿色，他认为这是形辞不如悦词的第三个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他是一位出家者嘛，然后他就是从结合这个禅的这个角度，他可能就是更倾向于这种清淡的这种呈现，这种绿色的这种很清爽的这种颜色。再有一个原因呢，其实也有可能，比如说他本身就是生长在南方，可能他对这个南方的这个乐词，越州谣的青词可能更加的青睐。
1: 对
0: 对，
1: 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对吧？咱们姑且听之，当然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对于陆羽这样一个人物啊，其实他是淡泊名利的。啊，我觉得这是他一个底色，然后您理解他这个洋洋七千余言就会更容易一些。因为生前其实陆羽是名利双收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皇上，当时的皇上，应该叫李氏，对他非常的赞赏。就是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啊，几经修订的这个茶经正式刊行，横空出世。哎呀，当时很多这个文人墨客都很喜欢啊，也得到了这个皇上的赞赏。所以呢，又有名又有利。但是陆羽啊，弃名淡利，后来人就隐居了。偶尔呢跟这个诗友茶友就是唱和一下，人就远离了这种尘嚣，是吧？
0: 对，
1: 还是有这种底色在的啊。
0: 对，他的这本茶经确实是出手不凡，起点就非常的高。我觉得他之所以成为经典，其实他是在方方面面其实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即使是在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就是涵盖了方方面面，而且就是非常的精到。我们如果说一个字一个字真的读下来的话，真的他太有讲究了，而且就是分得非常的精细，而且在这个制茶饮茶的各个环节还指出了诸多误区。认为茶有九难，
1: 我们来说说这九难。
0: 他就说分别是燥、别、气、火、水、制、末、煮和饮。其实在每个很多环节他就认为都有
1: 难度。
0: 对对对、
1: 咱们来解释一下哈，就是燥就是制造啊，别是识别，器就是器具，火就是用火，水肯定就是择水，选择水嘛，然后制就是烤制，末就是研磨啊，还有这个煮、烹煮、饮，那就是品饮。咱平常都觉着喝茶嘛，直接把茶叶放进去，加点热水，你说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哈？
0: 对对对，你比如说阴天采摘和夜间焙制是制造不当，口嚼变味、鼻闻变香是鉴别不当，沾染了山腥气的锅碗是器具不当，用有油烟和烤过肉的柴炭是燃料不当。
1: 嚯！
0: 对，用急流奔涌或停滞不流的水是用水不当，烤的外熟内生是烤制不当，把茶研磨成太细的青白色粉末是研磨不当，操作不熟练或搅动太急是烹煮不当，夏天喝而冬天不喝是饮用不当。所以就是他把就是很多方面的一些就是不当的一些行为一些方法都给指证了出来。对，
1: 就是为什么咱们说茶道呢？我觉得这些茶艺师没有不看过这个茶经的啊，肯定要看过茶经才知道。你就单说这里边这个水，那种急流奔涌的水不行，是吧？瀑布肯定是不行的。说停滞不流的水，那肯定不行。那我就感觉是那种溪水，是吧？潺潺的溪水。甚至你看有些人都说我要用露水去泡茶，在当年啊，哎呀，就太有讲究了。他这个讲究，但是让你觉着不刻板，对吧？他是将这个茶道寓于千万变化之中，而顺其自然，理性和规矩中又有贴近现实和人性的变通，这挺有意思。这里边还讲到了这个造茶的工具，是吧，叶明老师？
0: 对，因为它这个变通了，就是说，又不刻板，不是说教条的，它里面写的又非常的灵活。 关于这个造茶的工具，在九之略这一章里边有一段就讲，如果正当春季清明前后寒食禁火之时，在野外寺庙或山间茶园，大家一起动手采摘，当即就地蒸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冲倒烘烤，那么就这几道工序就可以省略了。像起就是在茶饼上钻孔的这个锥刀、
1: 锥刀，
0: 对，起铺就是穿茶饼用的器具吧，
1: 对，
0: 铺，还有就是背就是烤茶饼用的炉子，还有罐棚，以及穿玉，说这七种制茶的工具都可以省略掉了。
1: 嗯，
0: 所以你得分场合，他的意思是说，另外还有一段说，若在松林之间，有时可放置茶具，那么聚裂可以不用了。如果你在那个松树底下的大石头上，你有地方去放这个茶具了，对吧？像这个聚裂，这个器具就可以不用了。这个聚裂就是摆放这个茶器啊，摆放器具用的一种器具。若在泉旁、溪边煮茶，水方、笛方等器具也可省略了。水方是什么？就是储存水的，一种用具。笛方是，储存这个洗涤使用过的水的器具。所以是非常讲究的。如果说，在泉旁、溪边煮茶，那这两样都不用了。都可以省掉了。但是在诚意中，王宫之门二十四器缺一则茶废矣。也就是说，如果在城市之中，这个王宫贵族之家二十四器缺少一个，就不是真正的饮茶，茶道就废了。所以就是说，因地制宜，随机随遇随境随缘而变，恰如其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是只能等待刑事侦查来追赃，还是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过去的实践中经常出现只要涉刑民事急停的情况，导致民事救济渠道不畅。
3: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
2: 据统计，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民刑交叉案件超过22万件。那什么是民刑交叉案件呢？通俗来说，就是老百姓遇到的借贷、买卖、经营等民事纠纷，同时牵扯到诈骗、职务侵占、非法经营等刑事犯罪，同一纠纷同时的涉及民事权利救济与刑事责任追究。